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哎，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3: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3: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3: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唐朝和尚苏登坛做法。
0: 师父，
9: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7: 师父上去吧。
6: 请
7: 上吧。
6: 是。

0: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
0: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上帝，你上帝，哎呀！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
3: 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啊，
3: 再
2: 定输赢。高，什么叫隔板猜物？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啊。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嗯，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

0: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奢侈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1: 这是何故？
2: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1: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3: 桃
4: 核，
3: 桃，
4: 桃，
3: 桃，
4: 桃，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哈哈哈
5: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6: 是。

0: 石斛，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怎么变成猴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6: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5: 是个和尚。
6: 道士，
5: 和尚，
6: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3: 小和尚出来
6: 啊，
3: 出来。看仔细喽。
6: 你
4: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7: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3: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7: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7: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8: 传旨御林军沙场听宣。
3: 走吧
8: 你们谁先去啊？
3: 陛下，我先去。
9: 悟空啊，可要仔细。
3: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7: 好，去吧。

0: 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快点，
1: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3: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
3: 真好本事啊！
4: 一点话都没有。
3: 对，
0: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5: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6: 哼，砍头就砍头。
5: 砍吧！
0: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2: 你看，你看。
3: 你
7: 快走！
8: 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原作非遗级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8: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0: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8: 一瓶，
10: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8: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2: 10瓶9.9块
11: 大型白酒
12: 品鉴
1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4: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尾，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1: 哇，真的好

0: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9: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9: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9: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9: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9: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
4: 今天

0: 十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2: 十瓶只要九块九，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九块九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好朋友啊，
4: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块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块9十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鱼及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2: 十瓶9块9
5: 大型白酒
2: 品鉴
5: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5: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

0: 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就是双金奖进店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隆裕，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补使三瓶，补使五瓶，补使八瓶，而是整整十瓶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食品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块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
2: 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
2: 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九块九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
1: 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补使三瓶，补使五瓶，补使八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 珍贵，赶紧打电话抢救。

0: 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朋友啊，
3: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9块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块9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5: 只要
3: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对儿子的。昨天晚上你还叨念着他不来，他来了，你又嫌他。
1: 包拯正在重新调查兵部，他不陪着行吗？
2: 父王，包大人是逐一传唤相关人员去开封府衙问话的，我在场的话，恐怕这些官员不好回话，所以抽空回来看看父王。
1: 看我干什么？
2: 父王，您前些日子为包大人的事情没少操心，现在包大人平安无事，相信您也该安心了吧。
0: 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多孝顺，你还不领情。
1: 好了好了，他的这份情啊我领了。来，陪父王下盘棋。文琪，把棋盘摆上。
3: 是。
2: 母后，您还说我孝顺呢，其实您也没少替父王担心呢。
0: 哎，是啊，救不了包拯，你父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了，幸好有人给皇上送去了兵籍名册，才救了他呀。
2: 兵籍名册。

0: 我们要去找大师兄。找到韩童了？找到了，没有人能从死人嘴里问出任何话。还是你最让我放心的。悠悠迟早都会坏事，还留着他吗？你很快就会知道。
1: 师父，大人找我。吴欢，你先退下。是。韩童死了。大人，他是我的心腹，届时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
0: 刘佑。
1: 你知道皇上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吗？属下不知道。就是那本兵籍名册。啊，不可能啊！属下交代韩童销毁的。
0: 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它烧毁？
1: 这，
0: 就是因为兵籍名册害得我前功尽弃。刘佑，你一再坏我大事，我岂能留你？哎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刘佑，为了不让展昭的情形重演，我调整了配方，中了我的软金散，每隔6个时辰必须喝下我的解药，否则一身内功全失，永远也恢复不了。现在，该是发作的时候啦。你把毒药下在什么地方？在你祭拜祖师爷的乡里。其实，昨天晚上你就中毒了。
0: 立刻把解药拿出来，否则我杀了你！我不会笨到把解药藏在身上。你要是不在乎他的武功全废，你就……我虽然内力全失，但杀你还绰绰有余。
1: 你
0: 只要能够夺下江山，有没有武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
2: 大师兄，内力全失，只要好好的调养，至少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你不用担心我，把它埋在竹林里。
0: 是。
2: 大师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包拯他绝不会追查到你身上。把计划。 撤销吧！
0: 不，我是不会放弃的。这回失败了，还有下一回。我还是要从包拯身上先下手。

0: 不下了，王爷属下的棋力不如王爷。文琪，本王不是嫌你的棋力不好，而是王爷有心事。文琪，你认为赵翔的能力如何？赵大人无论是智慧还是才能，都高人一等。
1: 说实话，属下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的表现，的确有目共睹。
0: 倘若你是他的兵部下属，想要瞒着他而上下其手，
1: 是否有可能呢？
0: 不可能。赵大人虽然说不上是料事如神，至少也是明察秋毫，应该没人能够瞒得了他。
2: 本王也是这么想。北教是。
3: 王爷对包拯关怀备至，包拯却未及时向王爷面报平安，还请王爷恕罪。
2: 无妨，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
3: 王爷莫非还有事要交代？
2: 也罢，本王就实话直说，不跟你客套了。
3: 王爷，请讲。如今，机可确认，兵部有人谎称兵籍名册被盗，诬陷公孙先生，
2: 从而企图将包大人送上法场。本王所知是否正确？王爷。
3: 本王此问，并非介入调查，还请包大人不必忌讳。是，王爷所说正确无误。
2: 倘若查办结果真是如此，那赵翔可有罪责？
3: 王爷，
2: 他身为兵部侍郎，不可能置身事外。
3: 你就照实说吧。倘若真是兵部之人所为，恐怕他难脱督下不严之罪。督下不严，降职贬官，
2: 在所难免。那刑责呢？
3: 那就不一定了，要看情节轻重而定。
2: 或许还不至于被判罪。倘若赵翔真有涉入其中呢？
3: 王爷何出此言？本王只是欲作了解，并非赵翔真有涉入此案的事证。包大人，就事论事。 依法论刑，不必考虑其他。无论是主使教唆，或是协助犯下此案，伪造文书之罪，诬陷他人之罪，谋害朝廷命官之罪，盗取重要军机之罪，数罪并成，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 可判死罪，王爷。赵翔与包拯并无夙愿，他没有理由陷害包拯，王爷实在不必太过担心。或许是。
4: 是本王多虑了。
5: 韩通死了，
4: 是，属下和赵虎去他家乡，发现他已被人杀害，官府正在追查凶手。
5: 是什么时候的事？
6: 3天前的清晨。
7: 那不正是包大人被送？

0: 付出自己的生命，陪着他一起死。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命可以那么有价值，而人性可以充满了崇高，那么有尊严。当包大人无罪释放的时候，我看到老百姓激动得又哭又笑，好像自己捡过一条命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分量可以如此的重啊。就在那个时候，刘佑死在他的剑下，在他眼里人命还是那么的不值钱。那次计划失败了，他依然想方设法的害包大人。在他心里，人性还是那么的丑陋，这就是我背叛他的理由。展昭，你说够不够？
1: 够了，我相信你。
2: 是赵翔，包大人，你们真的怀疑他？
3: 相爷，他的确是不能被排除的主嫌。
2: 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掌握绝对把握之前，可千万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啊！
3: 包拯明白，只有掌握到具体的证据之后，才会对他采取行动。
2: 哎，就算有了证据，还是会有无穷的麻烦。赵翔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特殊啊。
3: 相爷，何不等到有了证据之后再说？
2: 到时候你最好还是先和老夫商议商议，你可一定要格外谨慎。
0: 刘佑的埋尸之地按照我的暗记就能找得到，不过吴尘居是他的封地，外人不得擅入，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4: 你为什么不等包大人回来当面对他说呢？
0: 我是个杀手，在他面前出现合适吗？
1: 至少你应该跟公孙先生见上一面吧。
0: 不，替我转告九叔，转告公孙先生，在回春堂那段日子让我体会到这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是家的感觉。
4: 展大哥，你想他以后会上哪儿去？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0: 赵翔觊觎大卫，正是他陷害大人的动机。是否要请相爷再回府衙共同研商？
1: 公孙先生认为他的说辞可信。
0: 学生将此案的前因后果相互对证，吴慧娘的说辞合情合理，应该不假。
1: 展护卫呢？
2: 展昭相信。
3: 包大人，吾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0: 好，既然如此，立刻将赵翔拘捕到案。
1: 大人，相爷那边，
0: 赵翔的身份的确特殊，若是与相爷言上，恐怕会因为投鼠忌器而根本无从着手，反倒不如先将赵翔拘捕。
2: 大人，吴尘居乃赵翔的封地，
0: 若是由府衙出面，无异于自缚手脚。展护卫于爱护以江湖人的身份前去，当可少些顾虑。
3: 那刘佑的尸体呢？
0: 不急，先将赵翔擒获，一切后议。
3: 是。
1: 大人此举与一贯的做法大相径庭。
0: 公孙先生，此案将会面临的困难，恐怕远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本府的目的是先造成既定事实。

0: 唉，武功全失之后，就连这听力也大不如前了。你回来多久了？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去哪里了？开封府。你去开封府干什么？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包大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包大人是为得民心的好官，你可以夺天下，但是你不必伤害他。我既然阻止不了你，就让他来阻止你吧。我把你养大，教你武功，你竟然这样回报我！我为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1: 这就是我回报你的恩情，可是现在我要做的是为了我自己。为你自己？你除了做杀手还能做什么？你以为包拯会无视你的过去，让你改过自新吗？不，我是为了我的良心。
0: 良心？当你有了良心之后，就不再是个杀手。
2: 你对任何人都下不了手，我可以对我自己下手。
3: 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还给你就是了。啊，不要！
2: 赵翔，乖乖的跟我们走。
3: 你武功已失。 不要做无谓的争斗了。看来他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展昭，你应该知道，这无尘居乃是先皇赐给我的封地。
2: 那一套对我没用。你别忘了，我是个江湖人，再不跟我们走的话，别怪我让你难看。
0: 跟你们走，
1: 无忧无患。
0: 师父，
1: 看好无尘居，随时等着我回来。
0: 是。
1: 展昭，包拯他关不了我多久的。

0: 包大人派人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

0: 房四零零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零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0: 教授，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包大人派人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你利用兵部侍郎职务之便，教唆刘佑韩统假造签单，诬陷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企图让本府以共犯之罪处以极刑。你犯下的是伪造文书、诬人入罪、盗取军机、谋害朝臣之罪。
0: 久闻包大人办案最重证据，那这些罪名的证据何在？
1: 那伪造的签单与由韩统手中取得的兵籍名册就是物证。至于人证，
0: 至于包大人所说那韩统、刘佑乃是人证，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将二人带来与我对质？
1: 赵相，你明知他二人已死，却要他们与你对质？
0: 包大人也应该知道，没有人证，仅凭这些罪名恐怕很难定我的罪。那你将我关押大牢，岂不是徒劳无功？
1: 你果然聪明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本府要追究的并非方才所列罪名，

0: 而是你教唆吴慧娘杀害韩童灭口，以及你所犯下的杀人之罪。你亲手杀害刘佑，埋尸吴成居竹林之中。那吴成居乃是你的封地，犯人如何进入？那刘佑尸身被埋在吴成居内，一旦当场挖出验尸，尸身既是人证又是物证，恰恰坐实了你的杀人之罪。
1: 包大人查案办案的本领果然是无人能及。好，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立刻升堂审讯判刑？
0: 哼，本府当然要审要判，然而在此之前，本府还有话要问你。
1: 包大人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不错，
1: 同样是生于帝王之家，同样是赵家血裔，而我的能力比他强得太多。登上大宋皇帝之位的为何是他而不是我？我为何不能取而代之？
0: 你，
1: 我利用日本藤原家族的野心，促成静香公主来宋和亲，使她成为大和宫的和贵妃。我的目的是扰乱后宫，让他乱游内生，而你进宫查案却破坏了我的计划。
0: 难怪当时你以宗正四卿之名代表皇室家族极力赞同皇上纳静香为妃。
1: 耶律宗森以叶森之名潜伏兵部早在我掌控之中，我的目的是想使五科大佐停办而显现他的无能，却再度被你破坏。
0: 你竟然冒外敌侵宋之险而不向朝廷示警。
1: 我大宋朝廷文有包拯，武有狄青，何险之有呢？
0: 你还做了些什么？
1: 我利用陪同母后进宫见她的机会，将刘佑调制的神仙醉加入到甜酒酿之中，使他大醉数天。我的目的是造成他酗酒无度、荒淫失德的外界观感，并给予契丹挑起战争的机会。
0: 你为了觊觎大位，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1: 虽然这次的计划不是被你直接破坏的，但却被你的手下公孙策展昭爱护，再度将危机化解。当我的计划被你一一破坏之后，我突然惊觉，要想达到我登上大位的目的，就必须先除掉在他身边的最大的障碍。
0: 于是你便定下计谋，置我于死地。
1: 包大人，倘若由我坐上大宋天子之位，我也希望能够有你这样的贤臣。可是以你对他的忠心而论，恐怕永远都不会为我所用。
0: 以你妄图谋取大位的野心而言，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命如此，我也无可奈何。
0: 你为何愿将这一切告知本府？
1: 包大人的为人如何，执法如何，我心里自然清楚。你指定我杀人之罪，可想而知，你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判我死罪。让你知道我要除掉你的原因，这有何不可呢？
0: 你应该知晓，本府绝不会让你侥幸脱罪，免除一死。
1: 我知道，

0: 可是包大人，你也应该知道，要救我之人，自然有救我之力。
1: 啊！原来那么多事情全都是赵翔干的。
2: 大人一再瓦解他们的阴谋，难怪他们一定要把大人这颗眼中钉给除掉。
3: 大人，如今虽然已将赵翔关押，可是皇上和相爷那边，
4: 本府下令将赵翔拘捕之时，便已做好准备。本府已禀报相爷，一同进宫面圣。
5: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4: 赵翔亲口承认，此事千真万确。
6: 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之外了，包大人，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4: 相爷，罪证已足，嫌犯也已坦诚罪状，只要前往乌城居起出事身，包拯立刻升堂，依法将他治罪。
5: 你要将他正法？
4: 皇上，
5: 难道不能留下他的性命？
4: 皇上，姑且不论他夺取大位的野心阴谋如何，但就教唆杀人与杀害刘佑两罪，也是难逃一死。
5: 他毕竟是朕的皇兄，包拯，你就不能想出法子让他不死吗？
6: 包大人，皇上并不是要你不治赵翔的罪，而是希望能够免他一死。
4: 相爷，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改写大宋律例，杀人者或可不死。
5: 包拯，朕只是要你顾念他是皇家子弟。
4: 皇上，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昭告天下，大宋国法，罪不及皇家。

0: 帮上。赵祥犯法，目的无非是为了图大宋皇位。倘若他能不死，难道不会再有其他皇家子弟效法于他？此例一开，将无人忌惮国法之威严而心存免死之侥幸，非但皇上疲于应付，天下也将为之动荡不安。皇上今日对赵祥一念之人一丝不仁，势必造成日后永无休止的混乱与纷争。臣请皇上三思。
1: 朕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孩童时期无不以他把守时辰，如今却要在朕的手中取走他的性命。报成，你打算如何宣判他的罪名？
0: 臣将质问他杀人之罪，而不问其他。
1: 也罢，你就对他依法处置吧。
0: 臣遵旨。
1: 不过皇叔那边势必要让他知晓。王延龄，
2: 老臣在。
1: 此事非得由你去说不可，切记，只可说赵祥犯下杀人之罪，不可说觊觎大魏之心。

0: 我想，到时候我势必会为此更加伤心的。
1: 皇上准你对我用刑，
2: 你觉得意外？是很意外，以他的个性，很难做出如此明快的决定。
1: 你对皇上似乎很了解。
2: 当然，他小的时候，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柔弱。皇上虽然天性仁厚。
3: 可是你依然不会因此而侥幸逃过一死，包大人也不要如此笃定，在你的铡刀铡下之前，恐怕还会有变数。
4: 你说什么？
3: 赵翔犯下杀人之罪，即将问斩。 皇上是如何裁夺？皇上已准包大人依法执行。

0: 启奏皇上，嫡娘娘来了。
1: 母后。
2: 皇上，皇上，你要救救她呀！
1: 母后，母后，你快起来。母后，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啊。
2: 赵翔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让包拯杀他？
1: 母后，赵翔犯的是国法，包拯是将他依法治罪。
2: 我不管他犯什么罪，你非救他不可。
1: 母后，
2: 你是皇上，你说的话包拯敢不听吗？你立刻叫人传旨赦免赵翔，让包拯立刻放了他，好不好？
1: 母后，赵翔犯下的是杀人之罪，朕不能啊。
2: 皇上，他是我的儿子，你的哥哥

0: 你从小在南清宫长大，几个孩子当中，恕你最小。昭襄是长子，是你们的哥哥。他从小就护着你，不准任何人欺负你，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1: 不，朕没忘。你小时候常说，你最怕的是父王，最爱的是母后，最敬佩的就是他了。当你被选为太子进宫以后，他怕你一个人在宫中寂寞。
2: 没多久，他就要吵着来进宫陪你。这些，你都还记得吗？朕记得，朕当然记得。记得小时候，他总是把母后亲手做的甜酒酿。 偷偷的带进宫，还要朕省着喝，朕也十分珍惜。

因为那是在宫里，唯一能让朕感到温暖的东西。你被选为太子，其他几个皇子有些人不服气，他却说，大宋的天下原本就应该属于你。要是先皇选他为太子，他也会让给你的。 因为他对你的关怀和爱护，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

0: 终于坐上了皇上，他也凭着自己的本领进士及第，入朝为官。以他的才能，绝不只做一个宗正四卿。可是他除了偶尔对你父王和我说几句，可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我问他，你为什么甘心留在宗正寺？他对我说，他是为了你管好皇家事务，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忘记的话，那么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原谅他才对呀。因为他是赵家的人，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哥哥呀，皇上。
1: 母后，你这是干什么？
0: 皇上，我不是生你的亲娘，可一直你把我当亲娘看待，所以不改母后的称呼。那么你的母后就求你，求你救救他的儿子吧。皇上，我求你了。

0: 大人，学生已将全案的相关文件准备妥当，大人随时可以升堂。
1: 大人为何突然加快步伐，急于升堂？
2: 早点把赵翔杀了，省得麻烦。
0: 不错，本府的确是这么想。
2: 嗯，
0: 大人，
2: 本府隐隐有不祥之感，恐怕此案不会如此顺遂就能了结。王朝马汉，
3: 在，
0: 传令升堂。

0: 如今我武功全失，难道你害怕我对包大人有所不利吗？
1: 不，我要亲眼目睹你丧命在铡刀之下。

0: 赵翔，你可知罪？
1: 包大人所要问的全都问过了，我所该说的也全都说完了，如今在这公堂之上，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尽管请便，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多费唇舌？
0: 既然如此，堂下听判。赵翔，你生于帝王之家，蒙苍天眷顾，以皇室协应，坐享荣华富贵，有幸入朝为官，得朝廷器重，以三品高官任兵部侍郎，你却利用职权诬人入罪，杀人灭口，意图脱罪。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大伺候。

0: 甚至晚一点到，赵祥就已经人头落地了。
1: 皇上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同意让包大人对赵祥用刑吗？果然被大人料中，此案真是难以顺遂结案。
2: 皇上，君无戏言。包大人。
0: 皇上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会下旨赦免赵祥之罪。皇上也是不得已呀。相爷，可是如此一来，国法威严岂不是荡然无存？住口！包拯，朕是一国之君，纵使朕的决定有错，一切后果由朕来承担，岂能轮到你来说话？ 朕虽赦了赵祥的死罪，却没有赦免他的罪行。从今以后，将他逐出皇家，贬为庶人，他的进士功名、朝廷官职一并撤销，囚禁于吴臣居内，永世不得离开半步。
2: 皇上对赵祥的惩戒可成恰当？老臣认为，已可产生贺祖效果。
0: 而又不至引起太大争议。包拯，你说呢？回皇上，请恕包拯不能苟同。你，皇上，国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用在赵祥身上。 可谓恰如其分。皇上对赵祥的惩治虽不可说不重，却仍然于法有违。倘若日后再由他人犯下相同罪行，又由谁来赦免死罪、保全性命？包拯以为切切不可。
3: 包拯，以你之见，还想如何？
0: 回皇上，以包拯之见，赵祥死罪绝不能免。
2: 够了，包拯，为了维护你眼中的国法，朕已做了最大的让步了。
0: 皇上，
2: 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包拯，皇上请息怒，包大人。
0: 不要再顶撞犯上，
3: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0: 放肆！王彦霖，
2: 老臣在。
0: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如有犯者，就一。

0: 你若是敢违背老臣的旨意，必有后果。
1: 老臣遵旨。
0: 赵霞，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了，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2: 网易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王毅，就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 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住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

0: 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出一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抬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0: 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

0: 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依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1: 包拯，
2: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0: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1: 放肆！王彦霖，
2: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襄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2: 老臣遵旨。
3: 赵襄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4: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3: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幸亏你及时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否则我就是再去求皇上都来不及了。
4: 我告诉你，就是希望你去求他。我一生何曾做过这种事情，明知道不该做，可是却做了。
3: 王爷，不管怎么说，赵襄他总算还活着，只要他还能活着，就是永远被关在乌尘郡，我也心安了。

0: 大人倾其一生维护的国法尊严，因为赵翔逃过死罪而染上污点，想必大人心中十分难过。
1: 那想，如果六进吴承君把赵翔给杀了呢？那包大人会不会好过一点？
2: 不行，那是违法私刑，对大人而言也是不对的。
0: 哎呀，那就难了。
1: 我相信大人不会就此放弃。
0: 圣旨都下了，还能怎么样啊？
1: 大人没有必要去犯那抗旨欺君之罪，恐怕大人不会顾及那么多。

0: 启奏皇上，包大人在宫外求见。 皇上，奴婢该如何向包大人回话？
1: 叫他走，朕不见他。
0: 奴婢遵旨。

0: 众卿是否还有本要奏？臣开封府府尹包拯，有本启奏。奏来，
1: 启奏皇上，有关赵祥一案。
2: 包拯，
1: 朕早已颁下旨意，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否则就以抗旨之罪论处。
0: 你这是明知故犯，难道你想考验朕的耐性不成？
1: 回皇上，此案关系国法威信，朝野视听，微臣身为朝廷命官，实在不能不提。
0: 住口！
1: 圣旨以下，岂能轻言更改？包拯，你是开封府府尹，管好你开封府的事就行了。
3: 从今以后，若不奉诏，不准你上殿议事，退朝。哎呀，包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啊？相爷，包拯不得不如此啊！
4: 老夫明白你的心意，只是这天威难测。
3: 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呢。

0: 启禀皇上，包大人在宫外候旨求见。
1: 他还没走。
0: 回皇上，包大人说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皇上召见。
1: 哼，交代皇城司立刻逐他出皇城，没朕旨意不准他进皇城。
0: 奴婢遵旨。

0: 王朝马汉，大人，备轿。是。
1: 包拯来了，
2: 是。王爷还是不要见他吧，属下请他回去。
1: 不，本王要单独见他。

0: 多谢王爷还肯见我。
1: 你为何事而来？
0: 赵相，
1: 难道你还不愿意放过他吗？
0: 皇上都已下旨，包拯还能如何？
1: 那你又来干什么？
0: 你陈旧大义，责备贤者，包拯想请王爷。
1: 不，什么都不用说了。
0: 王爷，
1: 包拯，本王也是人，我也有私心，我也会被亲情所蒙蔽的。不论在你心中把本王想象的有多么的崇高伟大，你也不能逼本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死路啊。你也不必劝本王进宫去请皇上收回对赵祥的赦免。

会。王爷的意思包拯明白，包拯也绝不会开口劝王爷任何话，只请容包拯说一句。你说赵祥犯下杀人之罪的原因是为了掩盖夺取大宋天下的野心。

0: 父王是请母后去求皇上的吧？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包大人不是曾在父王面前夸赞过我的智慧吗？
1: 你要是还有半点智慧，就不会犯下这杀头之罪。
0: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成功了，天下都是我的，谁敢治我的罪？
1: 住口！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叛逆之言？
0: 叛逆之言？父王，真要追究起来，我之所以会有今天这责任，全都在你。
1: 你说什么？
0: 当年先皇在众皇子之中选择太子的人选，我是你的长子，你不把我送进宫去，却送了他。
1: 他乃是先皇的亲生儿子，
0: 那又如何？当年太宗皇帝本要把皇位传给你，而你却推辞不肯接受，才传给了先皇。如果你接受的话，我是你的嫡长子，今天的皇上一样是我。你让我两度错失当皇帝的机会，我自己去努力，我自己去争取，难道这有错吗？你居然说我口出叛逆之言，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1: 不，你错了。我所做的全都是为你好啊。历朝历代皇位争夺，兄弟阋墙，比比皆是。我把皇位推辞掉，就是为了避免见到兄弟相残而伤了手足之情啊。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许多人，可是我却一直逼你留在中正寺，那是因为官场恶斗屡见不鲜，我不希望你深陷其中啊。或许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对你并不公平，可是我是真心的要保护你。

护着我最疼爱，让我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儿子啊！保护我，母亲！我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官职被罢，功名被夺，无功全失，形同废人。 就将被关在这无尘区，直到我孤独的老死。这就是你保护我的结果，你就是这样保护你的亲生儿子的。

0: 大人由南清宫回府之后，为何显得更加郁闷？莫非是王爷不肯见大人？
1: 不，王爷见了本府，他一向认为本府率直，然而本府却对他用了心机。
0: 大人对他用了什么心机？本府逼着他不得不去见皇上。
2: 皇叔，这次朕不能听你的。皇上，皇叔，这次你进宫见朕，母后知道吗？他，本王没有让他知道，是母后的一番言语。 让朕决定下旨特赦，朕也早已经想通了。为了他，朕宁愿面对一切的后果。皇上，赵祥图谋的是大宋的江山呐！
0: 皇叔，这大宋江山原本可以是他的。
1: 不，皇上。
0: 这种话，永远不许再说。
2: 皇叔，你或许不明白朕心中的想法，朕就不妨明说。朕是想有必要，朕可以让出这天子之位，皇帝之尊。
0: 不，皇上，本王不准你有这种想法。
2: 皇叔。 朕才是皇上，既然朕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即使皇叔再有任何意见，也由不得你。

0: 御赐金简在此，有如太宗皇帝亲临。
1: 太宗皇帝万岁！
0: 待太宗皇帝传旨，招降一案交由开封府府尹包拯依法治罪。御赐金简，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满朝文武谁若不服？金简之下绝不容情。皇上若不服太宗旨意，赵德芳奉太宗圣旨，金简之下打那昏君。
2: 大宋皇帝赵祯，谨遵太宗皇帝圣旨。

0: 报降。你的罪行早已定谳，如今再上公堂，本府依原判执行。然而你已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革去官职，不具功名。来人呐，
1: 在
0: 狗头大头

0: 大人，赵翔一案业已结案，学生已归档封存。好。
1: 张龙、赵虎，
2: 报案，
1: 全力侦查，
2: 是。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

0: 晚上老几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

0: 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

0: 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 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0: 臣领旨，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是啊，
3: 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妈，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娘娘，
1: 太医怎么样？
0: 娘娘怎么样？
1: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
1: 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0: 娘娘，没事，
1: 忍着点儿啊。
0: 娘娘，
1: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一道说句话啊。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哦，大家小心伺候。
2: 好，
1: 那谢谢太医了。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啊，来人呐，送太医。
3: 是是。
1: 好，
0: 哎，
1: 我先走了。
0: 哎，这
1: 娘娘，您怎么样了？
2: 娘娘，
1: 娘娘，
2: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叶公公。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娘娘，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0: 她准备热水，
1: 拿去让毛巾过来啊！是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0: 是是是，来了。
1: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
0: 是是是。
1: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了。

0: 是
1: 是。
2: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2: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2: 什么意思？说。
1: 是皇子，
2: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4: 谢谢娘娘。
1: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2: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1: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5: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2: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5: 娘娘，愉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愉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2: 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5: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愉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2: 那我们现在走吧。
1: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2: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愉妃她怎么会……
5: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愉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愉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1: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5: 逃出宫？怎么逃啊？
2: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5: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1: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5: 好。娘娘，可是您呢？
2: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1: 是，娘娘。
5: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2: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5: 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2: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5: 娘娘，
2: 我可怜的皇儿。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5: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2: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房丹取名为李温。
5: 李温，
2: 我在你背上赐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再看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孩子呢？
1: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3: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0: 说，孩子在哪儿？
1: 不知道。竟敢打我！
0: 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方公公，
3: 奴才在。
0: 给我搜！
3: 是。搜！
1: 你们敢！
4: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3: 启禀娘娘，到处都。

0: 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上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洪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

0: 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1: 是。
2: 臣谢皇上赏赐。
1: 奴才罪该万死。
2: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这。

0: 里啊，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2: 是。
4: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4: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

0: 在应该也有人去救他呀。
1: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
2: 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3: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4: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

0: 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兔丝子肉

0: 从容、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

0: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

0: 验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本台前方记者刘冰。刘冰，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1: 主持人你好，我这里是国台办发布会现场。习近平主席在5月14号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发言人朱凤莲解读了其中的重要意涵。
2: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0: 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5月17号，赖清德在脸书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

0: 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第79届世卫大会5月18号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10年未能与会。台卫生部门和外事部门主管以所谓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0: 民进党当局炒作世卫大会相关问题，打着卫生事业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根本不是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而是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呢，只会自取其辱，改变不了其谋独挑衅注定失败的下场。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0: 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的，谢谢刘冰。继续来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美国不想千里迢迢去打一仗，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特朗普这番示警台湾不要搞独立的表态，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关注。不少人呼吁赖清德应删除民进党的所谓台独党纲。
3: 在特朗普发表涉台言论后，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所谓台独的问题。对此，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19号批评，赖清德此番言论意在重新包装台独，是赤裸裸的所谓新两国论。洪秀柱指出，荒谬的是，民进党根本不敢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不敢真的宣布所谓法理台独，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有多危险，但却天天通过教育洗脑，在文化上进行所谓去中华化，妄图把两岸关系一步步推向所谓实质台独。洪秀柱表示，今天两岸之所以能够避免战争，维持几十年的和平交流，靠的正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这是两岸能够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而今天真正把台湾推向危险边缘的，不是主张和平交流的人，而是这些口口声声说爱台湾，却不断拿2300万民众安全当政治赌注的人。台湾民众不是民进党所谓抗中骗选票的消耗品。
4: 他把主张维持现状的通通包装在他的台独架构之下，其实这是让台湾陷入更危险的处境，那两岸呢擦枪走火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
5: 为了台湾的安全啊，我要建议在第一，尽快的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应该亲自说明台湾不会宣布独立。第二，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也因此呢，身兼党主席的赖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3: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也在脸书发文表示，赖清德依然是自说自话，无法掩饰对两岸议题的长期失能与进退失据。赖清德才主张无需宣布所谓台独，现在又重新定义所谓台独，天天创造新的政治名词，但到底

0: 下一步是什么？民进党自己也心知肚明，所谓台独党纲根本走不通，所以只能不断偷换概念。台湾佛光大学副教授柳金才十九号撰文称，赖清德迄今依然鼓吹所谓务实台独，叫嚣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不承认台湾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如此要国际社会认为民进党已放弃所谓台独及台湾没有台独问题，显然难获信服，除非废除所谓台独党纲。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也以顺势删除台独党纲吧为题发表文章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赖清德说到做到，是不是应该立马着手删除所谓台独党纲，为两岸和平创造条件？
1: 十九号，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50票反对，未达到弹劾门槛。尽管赖清德弹劾案未通过，但仍创下岛内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纪录。
2: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0: 十九号上午，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所谓朝野发动甲级动员，中国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支持弹劾案一致投票，对赖清德的失职行为追究责任。民进党团则全部投下反对票，最终投票结果56票赞成弹劾，50票反对。根据岛内相关规定，对于台湾地区正副职领导人的弹劾案，需达到全体民意代表人数的2/3以上。台立法机构现有民代113席，因此56票赞成未达到规定门槛，赖清德弹劾案最终未通过。
3: 怎么看待今天立院的弹劾投票？
0: 对于弹劾案结果，赖清德没有回应，但赖办发言人郭雅慧却呼吁蓝白民代尽快审查2026年度总预算。同一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召开记者会，向蓝白喊话：
4: 我诚挚的希望，今日之后，弹劾失败，朝野之间能够否极泰来，我们继续推动和解共生，继续寻求最大的共识。
0: 该弹劾案的起因是2025年11月14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财政收支划分条例修正案，随后台行政机构提出复议失败后，赖清德力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附属不执行财政收支划分条例修正案。蓝白党团于2025年12月19号以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失职为由，宣布提案弹劾赖清德，此次也创下岛内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对于台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5: 赖清德上台两年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民生福祉，一心谋取政治私利，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无底线卖台，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肆意践踏民主，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可谓是施政无能，内斗万能。其所作所为严重的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有关的弹劾案充分地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1: 赖清德上任满两周年，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9号主持记者会，除了自我吹嘘所谓施政成绩外，还推出未来的政策。对此，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看完记者会虽然原本就没有期待，但仍感到无比的失望。
0: 卓荣泰在19号的记者会上细数上任两周年以来的所谓政绩，包括台湾地区2025年全年外销订单金额突破7437亿美元，创下新高，稳定民生物价，还搬出一系列数据称，台湾经济成长率平均3%，民众所得4万美元，失业率下降到3.5%以下等等。
6: 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3万元，对军工教的调薪，我们会在这样的前提跟原则底下会进行思考。
0: 对此，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9号发文表示，整场记者会用冰冷的数字堆砌而成，只满足于冷气房中的报表，却对于民众的苦、百姓的痛毫无知觉。台湾民众关心的社会住宅新建提都不敢提，生怕赖清德的空头支票被检验。

0: 此等鸵鸟心态，把人当笨蛋，正是赖清德施政届满两年最令人火大之处。黄国昌批评，除了政策缺乏前瞻性，脱离基层民众生活以外，赖清德卓荣泰还有两个没有：没有检讨，没有反省，对三读的法令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不但对台立法机构的监督不屑一顾，连基本的守法都不愿意。黄国昌说，对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实际却已失能的施政者，不用再期待会有任何的改变。最后，黄国昌感叹表示，即便前路艰辛，绝对不接受台湾遭民进党政客一再践踏，台湾民众党会持续和基层民众站在一起，捍卫台湾的法治。
1: 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前一天，对他进行的弹劾投票，就是要以此举来规劝赖清德应尊重多数民意。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直指，赖清德弹劾案留下的历史刻痕，远比表决数字更为惊心。这场弹劾案的本质是对赖清德施政两年来滥权破坏的总结性控诉，也是其任期前半程最沉重的见证。回看这两年，民意正当性仅存四成的赖清德，却展现出强硬的行政扩张意图。当所谓朝小野大的结构要求施政者必须学会妥协与沟通时，赖清德扭曲执拗的政治性格却以所谓行政权作为盾牌，以政治动员作为利剑，将民意监督视为侵犯，将制衡视为阻碍，从而发动大规模的政治对抗，试图以街头民粹压力瘫痪民意机构的运作。而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其治理体系的全面失能与空洞化。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始终未曾从民意的多次警讯中觉醒。大罢免全面溃败，选民已强烈表达对无止境对立的厌恶，然而他却反向操作，愈发依赖所谓抗中保台或反蓝白等意识形态的标签，试图以仇恨动员掩盖其治理效能的低落。其行政无能又霸道的作风让人叹为观止。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赖清德这两年任期浓缩了台湾当代政治几乎所有的矛盾，蓝绿白尖锐对抗，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关税冲击，台海局势紧绷，以及赖清德偷鸡摸狗式的外窜，都在显示赖当局在内外交迫下的手足无措。文章提醒，弹劾案的落幕不是岛内政局回稳的开始，如果赖当局不从政治现实中清醒，务实修正两岸路线，那么台湾接下来要面对的恐怕是比弹劾案更惊涛骇浪的风暴。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媒体援引外媒的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暂时搁置对台军售案。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19号就此事在台立法机构质询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两人在议场上唇枪舌剑，火药味浓。
7: 到现在都还不承认这件事吗？
8: 各位冷静下来，我们现在不需要把这个帽子往身上一直戴，我们努力确保台湾目前这种现状的改变。
7: 不知道对不对？
8: 你也不知道啊？
7: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啊！我知道，我问你干嘛？
8: 我没有掌握。
7: 我知道的话，我问你干嘛？我就是不知道，你是行政院长，你才会知道啊。
9: 外传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暂时搁置对台军售案，徐巧芯询问卓荣泰是否有掌握，两人唇枪舌剑，让一旁的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脸色越来越狰狞。
8: 不会成为一个被牺牲或交易的。
7: 那他怎么说啊？你去跟川普说啊，你要大声的告诉美国所有人不应该。其他的立委哇声的
8: 但是，
7: 等到川普的时候是说的。
9: 而针对军购案中国民党团最有意见的无人机预算，徐巧芯再质疑台防务部门采购的无人机是否在乌克兰的实战战场上已被停用。
7: 我问你 A 你答我 B 啊，我还有没有在用？很简单，有还是没有？
8: 无人机的消耗量非常大嘛。
7: 不是它是因为被消耗掉。
8: 用完之后
7: 部长你不要胡说八道。
10: 这个标案都是给什么？给旅游用工业。
8: 我这个委员，你这样子必须要公开的表示，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10: 我是掌握你。
8: 绝对请委员能够提出实证来，不然这个指责非常严重。
10: 当然严重了。
9: 另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所谓外事及防务委员会审查今年度防务预算，传出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提案冻结潜艇制造项目后续119亿元新台币预算，并删除5亿765万元新台币无人机前瞻技术多元整合开发计划。
11: 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是它的功性能并不好，那到它的使用功能就军用商规是买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验证并不清楚。
9: 马文君表示，近年民进党当局采购大量无人机，但存在实际功能与性能不好等问题，并认为浪费防务预算才是真正的伤害。
6: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2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当天在福建泉州洛江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3位签约人与永安这个名字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左边这位是泉州洛江区永安村的村委会主任杜振中，中间这位是浙江杭州余杭区永安村的集体经济经理人王雪山，右边这位是台湾桃园县永安里村民吕少奇。值得一提的是，台胞吕少奇长期在浙江深耕乡村经济，作为浙江千万工程运营团队的核心合伙人，经验丰富。
15: 此次福建泉州洛江区永安村与浙台两地同名村举行整村运营签约，将针对当地资源沉睡、缺乏产业支撑的痛点，通过乡村经营、青年入乡、片区组团发展，用5年时间探索跨片区发展的乡村运营新模式。
16: 过去呢，我们都是花钱来整治环境、完善设施，但是美丽呢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那现在呢，要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把沉睡的山水老宅等资源

0: 整合成晶莹液态，真正的来增强我们村集体的造血能力。
1: 借力浙台两地永安村的经验，泉州洛江区永安村将引进师徒传帮带机制，由浙江运营师团队长期驻扎，手把手指导洛江区永安村干部和返乡青年。而台胞吕少奇也作为指导师，为洛江区永安村引入台湾的精致农业与社区营造经验，共同探索新发展路径。
2: 其实乡村是所有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只要你把这个时间轴一挖，都是同根同源，是希望整个乡村发展的城乡融合跟两岸共建都能够奔向永安这条路径。
3: 那首先我们如何就是能够因地制宜的对当地做出一个深入的调研，它本地的特色产业是什么，然后呢它本地的特色产业呢又会衍生出不同的这种文化呀、特色呀、场景呀等等，那么如何就是在原有的我们可能在其他地方积累的经验如何去灵活的去应用，这是机遇，但同时呢也是一个挑战。
4: 那我们有幸从跟台湾跟我们浙江的永安同年村一起打造我们洛江的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希望的是说有满满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乡村振兴。
1: 文化同源，品牌共塑，资源共享，运营共联。根据规划，三地永安村将用5年时间，在泉州洛江永安村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乡村运营队伍，将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为15/5期间乡村振兴跨片区发展探索可复制的实操样本。
5: 永安村啊，我们就天下永安啊，有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个共同的文化基因源于什么？就老百姓就不甘于贫困，而是要脱贫致富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冲动，一拼才为赢的这种产业的精神。我觉得只要有这个精神在，这三个城合作一定会非常好。
6: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全面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其实还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2: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嗯，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2: 嗯。
4: 快去吧。
2: 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3: 是。
0: 娘，
3: 桂英，
0: 嗯，
3: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2: 宗宝
5: 啊，
2: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5: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2: 别理他们，
0: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2: 桂英，桂英。
0: 哦，
2: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0: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2: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0: 不，
2: 嗯，哎呀，
6: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老瓜，想你姐不？
7: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
0: 嗯，
3: 你说你今天

0: 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1: 魏婴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1: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伯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0: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1: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0: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儿，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栈，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7: 没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5: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5: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5: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3: 哎，
5: 给娘拿个椅子。
3: 哦。
5: 桂英，
6: 哎，
5: 你看娘怎么做。
6: 哦，
3: 搁这儿了啊。
5: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

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叫你们贴膜虎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你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啊。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呵，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
0: 不亏手，六六六呀，
2: 出来了，
1: 走，这俩，
4: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4: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那意思。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4: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

0: 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1: 哎，
0: 用拇指跟中指
1: 哦，
0: 先捏住茶杯，
1: 嗯，
0: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1: 为什么呀？
0: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1: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0: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
1: 嗯，
0: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1: 遮得住，遮得住。
0: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1: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1: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
3: 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2: 是。啊，来。
0: 来，娘喝茶。
4: 哎，大娘，我来吧。
0: 哎，小心啊！哎呦，
5: 摔着了吗？
6: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你要就此人死。
7: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1: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7: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小姐，快起来！你看把人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0: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1: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0: 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
1: 不会，
0: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哎，不行，不行，你看，
0: 小姐，
1: 松鼠，
0: 啊，
1: 那儿，
0: 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0: 那儿呢？
1: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2: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1: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3: 就是嘛。
0: 哪儿呢？啊？哎？啊？那

0: 树枝上了，你看见没？慢点，慢点，
1: 别动，慢点。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哎，
0: 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0: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1: 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娘，谢谢奶奶。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
0: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呆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的呀？哼哼，
1: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0: 哎，这个办法好。
1: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0: 去去去去。
1: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0: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去马厩。
3: 是吧？
0: 走走。
3: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0: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3: 是。快点，快点，
1: 快点。
3: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0: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3: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4: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0: 哎哎，房子卸了。
3: 哎，你看那个，
0: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你看那，
3: 哎，
0: 左边那个，对，
1: 别别别，
0: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包！说呀！郡主，哎呀，为何如此慌张？说呀！
3: 说呀！
1: 说，
3: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什么？
1: 说呀！
3: 配马去了。
1: 什么？
3: 什么？
1: 啊！他，
3: 哎呀！
1: 哎呀！
0: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3: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真有意思，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生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0: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你看，
3: 哎，
0: 帮帮他，真笨，抬起来。
5: 哎，小红，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走，走，哎！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红落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红落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
3: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
3: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体面，让人笑话。
1: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0: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 走不了。
0: 我扶你啊。哎呦，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1: 哎，蹲下不直。
0: 来，再走两步啊。
1: 我蹲下不直。
0: 对呀。对，往前往前往前走。
2: 走。
3: 班妹，你也在。
0: 洗澡，
1: 哎，不行，
3: 这鞋好看，
0: 别脱呀！
1: 受不了了，
0: 慢点，慢点，慢点，哎
3: 呀，挺好看的，
0: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3: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0: 对呀，
1: 还好多了。
0: 对对对对对，
3: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1: 啊，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3: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0: 对呀，
3: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嘿，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0: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1: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4: 忍忍吧。哎呀，
0: 哎呀，哎呦，疼吧？啊，怎么了？
4: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1: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0: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1: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个兔子，我立马就换。
0: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可以当飞镖。
1: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扒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0: 哇，好准呐。
5: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3: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他乐意接受，
0: 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5: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0: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3: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0: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3: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5: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0: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1: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5: 那是啊，天舒服就好了，别着急，
6: 不能着急啊。听您的，没错啊。
5: 在哪儿啊？
6: 我们去看看啊。
0: 来啊，追我呀！
5: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0: 啊，来追我呀！
7: 追我！
0: 来呀，追我呀！跑来我呀！追不上我！
1: 桂英。
0: 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3: 桂英，桂英，凤钗呢？

0: 干什么呢？
1: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0: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1: 哎，给我把鞋。
0: 你看这。
2: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1: 谢谢奶奶。太舒服了，彩云啊！
3: 哎，
1: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3: 对呀，
1: 正好洗干净点儿。
3: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4: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5: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4: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5: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6: 不是，
7: 穆桂英在那边呢。
4: 怎么了？
7: 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4: 哎呦，
5: 你看这，
4: 走，
5: 哎，走，往回走，走。
8: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9: 来了，快点。
10: 姑爷，
7: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吧？哼。
1: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7: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1: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7: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1: 太少了，行，跟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7: 没骗我，
1: 真的没骗你。
7: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0: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7: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1: 娘。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嘿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
0: 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见这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宝，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6: 哎呦，

0: 想去。
1: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0: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1: 好，快去快去吧。哎，
2: 来，快点，
0: 来迟了。

0: 看。
1: 你看，你看，
2: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5: 大人，里边请。
6: 里边请。啊，
7: 大人您请。
5: 好，好。
6: 里边请。里边请。大人请。
5: 大人请。
7: 好，好，好，好。
6: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8: 好了吗？
9: 哎呦，你看刘大人
10: 也来了，
9: 大人
10: 请，
9: 来
10: 请，
9: 好
10: 好好，
6: 来来来，大人请。
9: 哎呦，老太君，
11: 老太君，
9: 恭喜大人，
2: 来了，
9: 大人，恭喜恭喜，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2: 啊！我很好，很别提了。哎呀，
9: 多谢多谢，
6: 老太君，
2: 哎呦呦呦呦，老太君，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6: 恭喜老太君。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2: 还硬朗硬朗。
9: 谢谢，里边请，
10: 恭喜
9: 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呀，你讲
9: 谢谢了，
10: 老太君，
9: 谢谢谢谢。
2: 你也很好吧？
10: 恭喜老太君，
9: 哎，我赵大人。哎，
6: 老太君请。
10: 哇，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去，
12: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0: 快！
2: 哎呀，八千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10: 姑娘，
2: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3: 老太君寿喜！嗯，
2: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3: 谢谢各位，
6: 客气了。
2: 哎，请请请，
10: 坐吧。
2: 哎，随意随意，
10: 坐坐。
2: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14: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2: 届时，老身是为全家老少，

0: 命迁去助阵啊。啊，这是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护。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

0: 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

0: 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十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呦，老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请进，请坐吧。来，随意，随意。来，请请请。坐吧。来，随意，随意。坐吧。哎，请请请。
1: 坐吧。来，随意，随意。坐吧。哎，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2: 谢谢各位大大。
0: 哎，请请请。
3: 坐吧。
0: 哎，随意，随意。
3: 坐吧。
0: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去到，依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被昔日的七郎八虎了，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而六郎，延昭为帅，
4: 皇恩浩荡。
0: 延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这是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虎将。
5: 奎英。
0: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有礼。来，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桂英，坐坐坐，
6: 来来来，坐坐。
0: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郎八虎不说。 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啊！啊，是啊，是啊，是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 我们共饮这杯酒，
7: 好，
0: 祝玉良。

0: 凯旋而归呀、啊！
1: 凯旋而归。哎，
2: 公主。
3: 公主。
4: 公主、
5: 啊、奶奶，我来晚了。
4: 不要紧，来了就好。
6: 王大人、啊、请。
4: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2: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4: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坐
6: 坐坐。
7: 来来来来，坐坐啊。继续啊，接着喝。
5: 奶奶，嗯，我祝您长命百岁。嗯，
4: 好，谢谢啊。
6: 嗯，来来来，吃吃吃
8: 啊！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她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9: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4: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0: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1: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啊！
10: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哎！哎！哎！哎！
9: 来来来，
12: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9: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12: 好！
10: 来来！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3: 少将军来了。
12: 来来，再来一杯。
10: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12: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13: 谢谢少将军。
9: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12: 来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14: 来
12: 来来来，
14: 少将军，
12: 来给你满上。
14: 少将军，
12: 来来来，咱喝，来干了啊！干了，干干干。来，
9: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5: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9: 行啊，来，干。
15: 好。
9: 多谢。嗯、来。
12: 酒真不错
16: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9: 谢各位。
16: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4: 是啊是啊，
17: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9: 划拳啊，行啊。
17: 来，
9: 怕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鸡脚一碰头呀，七个巧啊，六个手啊，七个巧啊，六六六啊！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4: 没事，
17: 来来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马呀，
9: 八匹马呀！
18: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12: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9: 来，我又赢了，自罚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4: 嗯。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2: 桂英，不是你娘？
9: 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2: 你
9: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

0: 我没事儿，我没敬奶奶呢。奶奶，我酒量挺好的吧？
1: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桂英，这是什么？哦，这是。 我给奶奶的寿礼，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你，哎呀，簪花啊，你老身真是。 不如他呀！哎，你奶奶，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真是，你看看这！哎呀，
2: 对了，对了，
1: 赛花啊！哦，没事。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
0: 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不好受啊！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降不带风。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呦，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啊！哎呀，这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
3: 松鼠了，快！桂英，扶他回房。是啊，松鼠，桂英呢？
4: 哎呦，哎，没想到啊！哎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嗯，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啊，娘，您就别说了。
5: 咱们天波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哪有这么严重啊？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4: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6: 太君、沈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7: 哦，这公主，
6: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0: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她马上就要出征，她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2: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交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

0: 什么？
1: 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2: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2: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1: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2: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1: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2: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1: 那也不行。
3: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2: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3: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2: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3: 嗯。
4: 哟，哥，
5: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4: 我哥消息真灵啊。
5: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4: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5: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4: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5: 你要报复她，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4: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她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5: 可是你，
4: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5: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她，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4: 哼，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5: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4: 我不。
5: 不。
4: 你。我偏不。
5: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1: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5: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1: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假象。
6: 叫。
4: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5: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0: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0: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2: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3: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4: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 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3: 怎么了？
0: 你和马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3: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萧爽，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
6: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3: 叫吧。
1: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4: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1: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公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公，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1: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0: 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缝纫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

0: 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呀，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大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3: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5: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3: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

0: 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糖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胖，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4: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儿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

0: 包，足足二十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二十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两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2: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呀，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呀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3: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0: 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5: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3: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

0: 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是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0: 我说的，公主。嗯，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3: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1: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4: 哎，怎么样？
1: 哎呀，
4: 他没欺负你吧？
1: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1: 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100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4: 嗯嗯，
1: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4: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4: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1: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4: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1: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

0: 委屈你了啊。
1: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0: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2: 真的？
0: 嗯。
2: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0: 嗯，
2: 好不好？
0: 好。
3: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1: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3: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我觉得不对。
3: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1: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3: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1: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3: 你

0: 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4: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5: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3: 啊。
5: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3: 那你说来听听啊。
5: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3: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5: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3: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0: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她了，
0: 她的事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她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她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她，她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她了。
2: 公主，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0: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嗯、
2: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1: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2: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1: 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2: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1: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2: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
0: 你
2: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3: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3: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3: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走去。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4: 是。
0: 看着啊。

0: 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你来绣吧。
1: 哎哎，
2: 真的真不见。
1: 你瞅瞅，
0: 是吗？哎呦，
1: 那去看看啊。
0: 这绣的对吗？啊？

0: 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坐，
2: 公主坐，
0: 快坐，
3: 快坐，
0: 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2: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

0: 你把木姑娘请来。
1: 哎。
2: 哦。你休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来了。
1: 木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3: 真的？
4: 太好了，可解放了。
3: 哎，奶奶！哎，
5: 桂英啊！
3: 哎，婶娘，娘，
5: 桂英啊！
3: 哎，嘿嘿，
5: 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薛女公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0: 木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6: 是啊，我
7: 会绣。哎，
0: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4: 哦，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7: 是啊，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4: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3: 哎，你们聊吧。
1: 就是啊，
3: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嗯，
2: 那绣两针。
4: 哎，快绣吧。
2: 哎呦，断了。
5: 咦？

0: 哎呦，
1: 小姐，没事吧？
2: 我说我不会进了。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2: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膊。

0: 胳膊得往前伸，这要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2: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0: 对，
2: 啊，
3: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5: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5: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6: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啊、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6: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
9: 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6: 可是他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对他会有帮助的。
1: 这
2: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布，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3: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4: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5: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他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0: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4: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6: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4: 嗯，好。
0: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7: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0: 主，少夫人来了，
7: 请。
8: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7: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便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8: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0: 不许无礼！
8: 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7: 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8: 公主请。

0: 主驾到。
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2: 你们秀你们的。
3: 是公主。哎呦，
2: 木姑娘，请。
1: 哎，请，请。哎呀，啊，
2: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0: 他们的老师啊，
4: 不错，
0: 可是公主。
1: 是啊。
2: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4: 挺好的呀。

0: 你看，
1: 哎呀，
0: 哎呀，真好。
2: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
3: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2: 啊，不知道，
3: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2: 好，走。
4: 不错，确实不错，

0: 哎呦，
1: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3: 恭送公主，
4: 您别摔着。
0: 死公主！
3: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

0: 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

0: 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2: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0: 绣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

0: 这暗藏杀机啊。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0: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宫部散散心。
0: 现在去哪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0: 那好吧。
2: 圣上
0: 啊，起来。正妃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0: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习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0: 好，去瞧瞧吧。凭什么？
3: 谢圣上。
0: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0: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哎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4: 圣上
0: 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0: 哦，
4: 这些雕虫小技。
0: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4: 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4: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0: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5: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6: 哎。应该说奶奶。
5: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2: 太君，
6: 怎么了，小王爷？
2: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6: 三日之内？
7: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6: 娘，
8: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1: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9: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1: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0: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9: 是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9: 这
1: 呢？
4: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10: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

0: 需要什么吗？他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1: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哎呦，生气了！哎呦，好了好了，哎呀，
1: 别气了，
0: 不生气了，
1: 气死我了！
0: 哎呦，气死我了！
1: 生气了！
0: 一不能刺绣，二不能构图，
2: 是啊，
0: 这么一句，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的！
1: 他太不识数了！
0: 哎呦，别气了，别气了。

0: 镇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5: 好，
0: 走，
6: 走，
7: 咱们去见识见识，
8: 见识见识，
7: 走，
8: 见识见识，
7: 对，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9: 圣上，

0: 圣上。
1: 来了，走走走走走。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见公公。嗯？请。
1: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2: 请。
3: 你这
4: 君爷，你这啊。
5: 穆桂英的。
4: 去去去。
6: 是。
4: 哎呀。
2: 八王爷，
4: 免礼，请。
2: 哎，
4: 可否勾出了画图？
2: 嗨，小菜一碟儿。
4: 小菜一碟儿，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7: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4: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2: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4: 你怎么知道啊？
2: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4: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2: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4: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2: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4: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2: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4: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2: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4: 明白了。
8: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9: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8: 你怎么在这儿？
2: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8: 你是画完了图？
2: 对啊。
8: 怎么可能？
2: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8: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2: 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8: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 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7: 哈哈，那就好。哎，
2: 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9: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2: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8: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9: 公主，
2: 跟上，跟上，跟上。
4: 圣上，圣上，这

0: 下去。
1: 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2: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宇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1: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2: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1: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2: 臣会提醒他。
1: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3: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穆客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可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穆客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嗯。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哎哎哎。哎呀，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哈哈哈哈，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他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呦，

0: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得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哎，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0: 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3: 不用送了。
1: 你，公主，你。
4: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块得快点啊！
4: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儿。
0: 来，没事儿。
4: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5: 奶奶，您吃一块儿。
6: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5: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7: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

0: 这如何是好啊？
1: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2: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是理？

0: 是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贵因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2: 只是
1: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3: 哦，娘，你真行啊！
4: 奶奶，你再吃一块，
1: 吃。
5: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啊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5: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7: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5: 轻踩10分钟，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5: 免费送，免费送，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

0: 天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1: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
2: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十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1: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0: 轻踩十分钟，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

0: 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
3: 看电视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

0: 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2: 轻踩10分钟，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4: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10,000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
5: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4: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10,000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
5: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

0: 冲才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不落宝脉冲健步器，轻松才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1: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2: 海洋知识竞赛
1: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3: 恭喜你们！
1: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所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达达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3: 排名第一的
1: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

0: 9.9块，嗯，可以先体验。
1: 9.9块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
3: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1: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2: 不用送了。
0: 你，公主，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1: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1: 来，没事没事。
3: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7: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是理？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7: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8: 只是
5: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6: 娘，你真行啊。
4: 奶奶，你再吃一块。
5: 吃。
0: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9: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0: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9: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0: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

0: 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 嗯，朕早就想到了。哎，
2: 您慢走。啊，叩拜圣上。
1: 哎呦，免礼免礼。
2: 叩拜圣上。
1: 佘太君，哎，请起身。
3: 谢圣上。
1: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
2: 啊，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1: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4: 哦，谢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2: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2: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1: 来来来来来，请
2: 请请。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5: 上驾到。
6: 叩见圣上。
7: 吾皇万岁
8: 万岁
7: 万岁。
0: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啊，凭什么？
7: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4: 来。
1: 真是不可思议啊。
0: 这个杨秀英啊。这是他绣的。
1: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9: 请圣上赐名。
1: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9: 谢圣上。
0: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10: 哼。来来来来，

比。

0: 哎，奶奶上座，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
1: 来，
0: 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 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2: 哦，她给桂英使别腿，桂英就不能讽刺她啊？哎呀，
0: 就算是她对她这样，她也不该对她那样。 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

0: 心，他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什么？
0: 只有让他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2: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奶奶，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奶奶吃苹果
0: 啊。好，奶奶吃苹果。
1: 给我吃
4: 吧。娘。
5: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4: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5: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4: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6: 公主，郡主来了。
4: 啊，郡主。
7: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6: 已经没事了，坐。
7: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6: 谢谢。
7: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6: 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四之之名了？
7: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8: 是是是，娘说的是。
7: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6: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7: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6: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8: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7: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6: 姑姑慢走。
8: 您慢走，娘慢点儿。
6: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啊是你内心抵触。
8: 你说对了，
6: 你肯定觉得呀天波府的生活习惯

0: 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啊，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1: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他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6: 哎，
5: 走，
6: 来，走，慢点。
7: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拜。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7: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7: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1: 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2: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3: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1: 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呢。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哼，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
4: 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2: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5: 对呀，就是啊，
1: 行。啊，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2: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
4: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少夫人，少夫人，我们求你了！哎哎哎，这我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4: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4: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没出息的东西。
7: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8: 听到了。
7: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 臭小子，啊！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住手！哎，你为何打人？
8: 他们都是逃兵。
7: 何谓逃兵？
8: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7: 城池被破。 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
8: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向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你给我过来，你！
7: 岂有此理！
8: 我，
7: 你什么你？要我说？ 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9: 你，桂英。
10: 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11: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10: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
12: 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

0: 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

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

0: 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
2: 过，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或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言。

0: 力，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

0: 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由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码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3: 有请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0: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叫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群这个

0: 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柯丘头遗址群柯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0: 是，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0: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柯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0: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连绵不断的这种文化，延续的这种文化，另外一个，它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族起源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

0: 不足0.3毫米。
1: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虫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0: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2: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蛋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0: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3: 现在西营3号人经过这个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2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0: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柯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4: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5: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0: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柯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做、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6: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7: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具体来
0: 说哈，开馆一年多来，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8: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进去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让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0: 2025年7月，包括柯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柯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5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9: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

0: 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1: 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0: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物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1: 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0: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1: 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0: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0: 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两天了都不投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受西南急流的影响，新一轮的雨水又上线了。预计21号是本轮降水的重头戏。具体来看，像21号这一天，全省普降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大多地方呢都会下起大雨，同时伴有分散性的暴雨天气。特别是龙岩的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那么到了22号，降水的强度呢稍有减弱，很多地方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并且还是会有分散性的局地暴雨天气。23号的时候，降水的强度会明显减弱，南部地区转为阵雨雷雨，中部和北部还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那这两天在雷雨时可能会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宁德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平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三明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龙岩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厦门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莆田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平潭阴转小雨，25到2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台中多云，23到32度。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3: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4: 想起来了。
15: 没想起来。
16: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15: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7: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哎呦，
5: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私。

0: 一豪，私欲自擂。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调研医疗卫生系统，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滕家财赴福州调研；
0: 福建省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首个项目提前完成，696个乡镇、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全部建成；
1: 由福建民企建造的最大吨位远洋集装箱船顺利下水。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5月1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深入医疗卫生系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改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巩固提升和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深化医疗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
2: 在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周祖义来到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基地和护理康复学科，与科研教学人员深入交流，被他们取得的科研教学成果感到高兴。在了解医教研协同、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等情况后，周祖义希望学校要紧盯医学科技前沿，发挥特色学科优势，推进医教研协同创新，强化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为国家福建培养更多医疗人才。走进闽侯县总医院和白沙镇中心卫生院，诊疗空间明亮宽敞，设备完备高效，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就医。周祖义走进诊室病房，详细询问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完善分级诊疗、人才隐喻等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努力适应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升诊疗能力，优化就医体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在省疾控中心，周祖义认真了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工作，要求提升疾控体系核心能力，深化科研创新和人才支撑，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听取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教育厅和福州大学负责同志发言。周祖义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

0: 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牢记嘱托，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医药突出预防为主，着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强化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引导、医防协同融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健身运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二要突出强基固本，着力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深入实施医疗登峰计划，扩大康复护理服务供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涵建设，多措并举促进患者基层首诊和有序转诊，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合理优化城乡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结构和布局，更好适应群众看病就医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优化整合医学科研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健全医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构建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三要突出勇担使命，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化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面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质增效，构建布局合理、充满活力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持因地制宜，清单式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鼓励各地大胆试、大胆闯，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应用新经验、新做法，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四要突出集群发展，着力培优做强大健康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业态培育、项目支撑，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不断催生更多健康加新业态，以项目引领产业突破，增强后劲。周祖义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健康福建建设。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调研和座谈。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十五五时期，福建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保障网，需要央企有力的支撑。希望国家能源集团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在重大项目建设、清洁能源利用、能源保供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互利共赢。邹磊表示，国家能源集团高度重视在民发展，十五五时期将积极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和项目布局，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国家能源集团领导徐新福、王子超参加会见。
2: 今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关于促进福建省公铁水联运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研究省级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乡镇街道布局优化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加快

0: 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要持续深入打好避水保卫战，强化源头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治理，确保八闽流域河湖安澜。会议强调，要主动作为，对标先进，着力完善供铁水集疏运体系，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要强化项目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构建数字交通走廊。要深化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大力拓展联运市场，提升联运服务水平，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5月20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议题和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开展调研。调研组详细了解人工智能数据处理、智慧城市建设与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有关情况，认真听取企业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应用深度融合的做法和成效，并围绕核心技术攻关、数据要素赋能及场景拓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讨发展之策。滕家才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与 55X 产业能级跃升等重点方向，推动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协同并进，为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人工智能加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积极促进政企学研协同创新，共同写好人工智能加与未来产业这篇大文章。滕家才要求调研组要结合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各项工作，为福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献计出力。
1: 19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在三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孙晓芳到会指导，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孙晓芳充分肯定福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效，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优化运行流程，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注重数据联通与实战应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真正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好、保障好。石豪勇强调，要坚持把提质增效贯穿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始终，聚焦权责定位更清晰，职能作用更突出，工作流程更顺畅，就地解决更高效，内部管理更规范，科技支撑更有力等方面狠下功夫，着力打造平安福地、法治高地。会上，部分社区市县区党委、政法委和省直单位做交流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三明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运行情况。
2: 记者19号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实施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提升工程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全部建成，这也是福建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首个完成的项目。
3: 截至目前，福建省696个乡镇共建成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并超额完成。当自然灾害突如其来，泉州安溪县今年新建成投用的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在防汛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4号，安溪县箭斗镇仙荣村暴雨如注，该村利用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系统判断一房屋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村干部果断组织受威胁的群众紧急撤离至安全区域，而后该房屋发生大面积崩塌。由于风险发现及时，转移群众果断，应急处置迅速，无人员伤亡。该案例被应急管理部列为成功避险案例，进行全国通报表扬。去年12月，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整合7200

0: 183万元农防保险风险减量资金，实施全省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并纳入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现全省696个防汛重点乡镇全覆盖。
1: 由福建民企建造的最大吨位远洋集装箱船"华新758轮"19号顺利下水。

0: 集装箱运输需求。系厦门鸿博船务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立新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
1: 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包括呢速度追求方面比较为客户着想，包括有一些那个细节的东西他们考虑得很周到。
0: 立新船舶组建项目团队，围绕船舶结构优化、工艺精度等关键环节反复打磨，完成一系列复杂技术难题，尤其是运用了行业先进的气泡减阻节能系统，实现多重效益叠加，
2: 在船舶与海水之间形成空气润滑隔离层，有效减少航行摩擦阻力，可实现节油约5%。这一系统能帮助船东有效控制运营成本，实现节能、降本、减碳、护海的多重效益。
0: 仅用一年多时间，立新船舶便交付了这艘福建省民企建造的最大吨位远洋集装箱船。高效建造的背后，是企业在装备与技术上的硬核实力。
3: 我们造船是采用分段建造和分段重组的生产方式。这两年我们引进激光切割设备，不仅提高3倍的切割效率，切割精度也大幅提升。
0: 福鼎市深入实施海洋强势战略，大力发展船舶产业。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对接、平台搭建等方式，积极引导民营船企实施技术改造与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4: 厦门港海天码头近日设备上新，提高码头作业效率，赋能航运，提质增效。
5: 在厦门港海天码头，一艘散货船运载着两台崭新的巨型桥吊缓缓抵达。计算过合适的潮水时间后，码头工作人员铺设桥梁轨道，将巨无霸设备牵拉上岸，
6: 做一些个单机调试，然后还有自动化调优，预计在20天投产。
5: 据介绍，此次新到的55米级智能化桥吊，每台重达65吨，可实现路侧一键自动化、船舶智能化作业。据了解，就在上个月，海天码头还购置了8台智能龙门吊。大型设备的持续购进，得益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两新政策推动。
6: 总共享受了国家的一个优惠政策补贴约5000万元，将抢抓国家设备更新政策机遇，推进设备更新、堆场改造和水平运输无人化的这个建设。
5: 据介绍，新购设备全面投用后，海天码头将形成6台智能桥吊、29台智能龙门吊的规模化集群，将显著提升码头作业能力，助力厦门港绿色智慧转型。
7: 一位在闽深耕农业多年的台商选择回到大学课堂，从本科读到硕士，他寻求的是什么呢？今天在福建农林大学举行的全省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产业技术服务大会给出了答案。这场大会旨在为在闽台农台企打造一个最强的技术后援团。
4: 此刻正在台上分享的是厦门美格农艺的总经理陈代明。作为一名台商二代，他深耕厦门30余年，从台湾引进蝴蝶兰、嘉宝果等上千种优新品种，是两岸农业合作的先行者。为了给企业注入科技动能，陈代明选择成为福建农林大学的一名大龄学生，从园艺本科读到乡村振兴硕士，更将企业打造成了学校的创业实践基地。
8: 企业要经营，要转型，要不断的创新突破，你不能保持在既有的状态啊，要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
4: 陈代明的经历生动诠释了产业技术服务如何让一家台企从落地走向扎根。在福建农林大学举行的这场产业技术服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大国家级台创园的代表、优秀台企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大家相互交流，探讨如何将高校的前沿技术转化为台创园及台企的现实生产力。活动现场，福建农林大学与福清、惠安等10家国家级台创园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同步落地了闽台柑橘新品种选育、嘉宝果安全保鲜物流新技术研发等4个具体合作项目，实现了校企需求的精准对接。
9: 我们将进入领导
10: 比
0: 计量筑基赋能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计量日福建省主会场活动20号在

0: 福州举行，围绕计量创新赋能重点产业，现场达成五项合作，包括计量赋能福建交通科技智超、计量加 AI 机器人产学研用实验室共建、计量支撑 AI 视频监控测量技术升级、碳计量赋能主产业绿色发展、虚拟电厂产业计量测试创新合作等。由19家单位共同组建的全国首个虚拟电厂产业计量测试联盟在现场成立，将聚力搭建虚拟电厂计量标准认证一体化发展体系。虚拟电厂是一个智能调控平台，可对分散的电动车、空调、工厂机器等用电设备统一管理，缓解用电紧张，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1: 联盟将助力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更好地为虚拟电厂提供全产业链、全溯源链、全寿命周期的计量测试服务，以数字化计量赋能福建虚拟电厂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3: 全球信息服务机构科瑞维安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14所高校进入社会科学学科 ESI 全球前1%，其中厦门大学实现19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位居全省高校前列。据了解 ，ESI 是全球众多知名高校用来衡量和评价学科实力的重要指标。莆田日前全面启动断头路攻坚贯通工程，全市共规划12条贯通道路，其中今年计划贯通的海丰北街、霞林路等6个项目已全面开工，预计年底前全部通车。列入2028年建设计划的6条道路也在稳步推进。清新福建共享时光，2026年福建非遗美食市集19号在平潭澳前台湾小镇启幕。现场20余项来自福建各地的非遗美食与技艺项目集中亮相，集品尝、手作体验、沉浸观演于一体，生动展示八闽非遗风采。
2: 第二届盛农国际白羽肉鸡高峰论坛20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国内外专家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近500多位嘉宾参会，从种业振兴、低碳转型、家禽遗传育种、养殖环境优化等方面展开研讨交流。论坛上，由盛农研究院发起、行业伙伴及产业链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编著的《中国白羽肉鸡蓝皮书》第2版正式发布。蓝皮书系统梳理了白羽肉鸡产业在育种创新、营养、养殖、加工及产业链协同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为产业决策、企业战略及科研创新提供参考。
4: 蓝皮书里边的数据的，它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有效性，对我们把握这个行业发展的趋势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来源。
5: 通过第二次的这个蓝皮书的发布，我们将更多的这种研发成果去做更多的这个实践来分享给大家，能够希望助力到所以我们白羽肉鸡行业的发展。
2: 据了解，鸡肉是我国消费量第2大的肉类产品。10多年前，我国白羽肉鸡种源还完全依靠进口。来自福建的盛农通过自主培育的盛泽901白羽肉鸡品种，打破国外白羽肉鸡种源垄断，目前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20%。

福州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列车日前在福州地铁4号线发车，列车将持续运行28天，沿线8个站点同步

0: 设置宣传灯箱，引导市民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近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行政楼通过预验收，向年底全面投用迈出关键步伐。院区位于晋江市陈代镇，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功能于一体，是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可提供床位1000张。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俩还拍过照片，想起来了，没想起来。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点。
1: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2: 妈，
0: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张
0: 叔叔。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

0: 求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

0: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洲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 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

0: 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燃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9: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10: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最爱唱这首歌。
11: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12: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13: 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
11: 你们学委不让带着纱巾，
13: 你就给他妈呀。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高兴更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哎呀，这糖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进是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头儿拿去吃吧。
1: 谢谢阿公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1: 到底是没带。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
1: 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3: 好好发车。
4: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5: 只有爸今天怎么样？你老师都很小的。
6: 儿媳妇是怎样？
1: 这是啥？
7: 捡的，给你吧。
1: 哎，助学习。
8: 大家要准备吃饭。
1: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
8: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1: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8: 咱们还就不能养只公鸡，
9: 过年老杀了吃肉。
1: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哦，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衣服皮。
8: 哎，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自产自鸡的味道。
1: 瞎说。
8: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1: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8: 我不是付志高。
1: 就是
8: 不是

0: 你们俩怎么不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1: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2: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0: 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工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1: 哦。

0: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1: 谁上钩了？承认你别乱说啊！
0: 行了，我知道了啊。
1: 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别尝尝了呀，
2: 不用了，不用，你嫌少啊？
0: 不是，拿着尝尝。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1: 谢谢你，
3: 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1: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
0: 哎呀，你说话真好听。
4: 同志，买票。
5: 哎呦，来了！
6: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5: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6: 圆，
5: 哎，
6: 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5: 她去城里给你送的。
6: 我下班坐她的车。
5: 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6: 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
5: 这什么？这沙丁哪来的？
7: 捡的，捡的，捡的！石头捡到空，别进了。哎呀，又进了呀！
8: 叔叔，
7: 哎，爸，哎，
8: 孩子还小，
7: 哎呀，厉害，作业写完了吗？
9: 写完了。
7: 哎，学姐，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吗？
8: 给了。
7: 那。
5: 没说点啥呀？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7: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5: 真是捡的，爱信不信。
6: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嘛？
5: 你说实话，我不怪你，不信任你。哎呦，就是问问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6: 赶紧写作业。
5: 啊，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
6: 晚上打蛋花汤喝吧，
5: 喝什么蛋花汤啊？那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6: 我不吃了，装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5: 你吃了？
6: 嗯。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5: 啥也没有。
6: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5: 妈，签字，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写。

0: 细心点儿。
1: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她的。
2: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她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她这东西，就是我不拿她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偷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1: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
3: 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4: 为啥呀？
1: 你听话。
3: 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5: 我出去干啥去？
3: 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2: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3: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2: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1: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2: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3: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2: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
1: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破日子。
2: 这话怎么说呀？
3: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2: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6: 学习咋不进家呀？
5: 崔姨。
6: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5: 啊？在呢，在呢。爸，爸。崔姨来了
2: 哟，崔媒婆来了。
6: 崔姨，
2: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6: 你坐。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1: 这回啥条件？
2: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6: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2: 那我认识啊。
6: 认识？
3: 啥时候认识的？
2: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不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3: 他不行，他不行。
2: 不是，你先别插嘴。
6: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2: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
6: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2: 怎么就什么命啊？
6: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2: 是够可怜的。
3: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的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6: 放心吧，不是他啊。
2: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3: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6: 为啥呀？
3: 这上火。
5: 爸，快
3: 进去。
5: 这老师让签字。
2: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5: 头老是闲的呗。
2: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就是负责任。
1: 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6: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2: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6: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2: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3: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6: 对呀，
3: 见。
2: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3: 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7: 下午吴花公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8: 他狗不挡道。
3: 哎，
7: 没事没事。
1: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7: 那他好些了吗？
1: 现在没事了。
7: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1: 你那儿有空座？
7: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1: 上班呢。

0: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 同志，我买票。
0: 哎，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没看清。
2: 你瞎吗？
0: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2: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0: 您能慢点吗？
2: 小丫的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3: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4: 你他妈谁呀？
3: 说话文明点啊！
4: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0: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4: 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
0: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2: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啊。
0: 哎，你什么意思？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真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3: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0: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就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3: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0: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3: 这么较真呢？
0: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3: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0: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
3: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0: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3: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0: 哦，你是文化宫的？
3: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0: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了，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3: 深深的海洋，
0: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行啊。嗯，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
1: 我都会。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车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四小员》啊。
0: 是这歌吗？
1: 张师傅早。
2: 师傅，
3: 师傅，哎，干啥呀？这，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红湖水浪打浪了吗？
3: 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
4: 哎，来啦！
5: 哎，小姨，
4: 哎，小姨，张师傅，哎，
5: 你看他俩
4: 枪错地了吧？
1: 好精。

0: 哎，干啥呀？哎呦，小白，你毛衣服脱呀！谢谢花姐。
1: 这有什么不敢小燕出声？哎，干啥呢？这是。好好给我。掉下去。哎，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给我看看呗。
0: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吓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0: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0: 这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0: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
1: 哎，
0: 哎，
1: 你别乱动。
0: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倒的，不信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这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
0: 老娘，那个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这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厂长，
2: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
3: 那好多活都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
2: 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3: 啊。
0: 这个石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跟我加个班？怎么没加呀？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4: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哎，老黄，怎么的？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4: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
0: 哎呀，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哎，
2: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的？
4: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5: 庄先进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就是花灯随便说嘛，
4: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0: 当这个当，
4: 那一夜，
0: 行了，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能干活去吧？
4: 走，干活去啊！
0: 干活去了。
3: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6: 那天那个收拾蚊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7: 那你也收拾蚊子了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
6: 别急，等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教育他。
7: 好。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6: 嘿，你俩认识啊？
7: 认识啊，认识。
6: 哎呦，嫂子，
7: 认识。
6: 你来找丁师傅啊？
7: 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8: 他不早订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
7: 找我师傅，你有相亲呢？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哎，
8: 不是我，是我妹。啊。
7: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8: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6: 这纱巾是你的？啊？
7: 你哪来的？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
8: 哎，
7: 怎么了？
8: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
6: 嗯，这点儿挺准。行，接着干吧。
7: 哎，
6: 嗯。

0: 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1: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0: 咋的？你让我走啊？
1: 不行啊！
2: 师傅，师傅，
0: 咋的？
2: 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0: 谁呀？
2: 大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3: 大哥，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心静干嘛呀？
4: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心静的事操心。
5: 这老庄你也是哈、啊，吃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厂门口来、啊。
6: 这就换身衣服去，
0: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吧，换啥衣服？
6: 这油是麻黄的，
5: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0: 谁
5: 啊？
0: 找你媳妇去。
7: 走。那两个女的长啥样啊？
2: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1: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她。
2: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的妈，那可老了都。
8: 那另一个呢？
2: 另一个你没注意，
8: 你看能看上我吗？
2: 看不上。
0: 哎，你干啥呀？脚踢脚拌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2: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这咋回事啊？
9: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10: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9: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10: 没事吧？啊，
9: 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呦，
2: 师傅，哎
11: 呦，
2: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12: 传达室往右拐。哎，
1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13: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10: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13: 是八级工吗？
10: 应该是。
13: 姐，那能挣不少吧？
10: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1: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
2: 哎，小苏同志来了，你谁？出院了？啊，他
0: 去厕所了。哦，
2: 这位女大爷，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装着地的庄，来，拉走。哎呀，害羞，不认识我都。
0: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0: 这个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呢直不起来，这整不缓，看了一场场好几个月。哎，这小书童这边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好，听你的，你先拉个手，来。
1: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2: 庄千金。
0: 啊。
2: 哎呀，庄罗锅啊。
0: 啊。
2: 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
0: 啊。
2: 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0: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
2: 这过年还挺远的。
0: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都难。
3: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4: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
1: 哎，再处处。
3: 你自己处吧，
1: 装信信，你真能装。
5: 哎，那个小，车来了，
2: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
1: 同志，往里走走。
6: 哎，好嘞，
1: 快，
6: 你下吧。
1: 上上上上。
6: 哎，啊，
2: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
1: 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
6: 嗯，
1: 啊，行，嗯，好。同志，
6: 嗯，
1: 您票呢？
6: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1: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6: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2: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6: 不是我不说补给你吗？下回
1: 我替他买。
6: 谢谢啊。
1: 哎
6: 哎，这态度呢，这人。哎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得交点钱。
1: 算了，我不要了。
6: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2: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6: 哎，有。
7: 陆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媛媛五分钱啊。
1: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7: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7: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1: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7: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1: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7: 不是，那
1: 这事儿是崔师傅偷我钱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7: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8: 哎，小曼，
1: 哎，
8: 你回厂里吃午饭呢？
1: 啊，你出去啊？
8: 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1: 啊，
8: 哎，
7: 哎，对对，公共汽车咱见过啊。
8: 啊，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7: 哎。
1: 庄学习爸爸，
7: 哎，

0: 哟，您别那个。那，不是，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1: 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0: 装潢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1: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0: 不吃了。
1: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这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哼，
0: 还有什么以后？
1: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0: 啊？
1: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是吗？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哦，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2: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2: 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我说，
0: 哎，你不用，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
2: 这好好蒸的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活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0: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值得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嗯，那等别人换什么呀？这我不担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吧。
3: 师傅看不上我啊！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4: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0: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瞧你那没出息样儿，你跟人刘成比，你差远了。
0: 哎，对呀，刘成呢？
3: 刘成，
0: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5: 好啊，
3: 他们小心。
5: 好，来来来，好，来来来，饺子，三鲜馅，
3: 不用了，我带饭了。
5: 三鲜的，赶紧的，快，各一包子。哎，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建广和他没批个账，找你玩去啊。
0: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5: 哎呀，
3: 快点，
5: 干点活，我
3: 怎么干？
5: 不好意思，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0: 齐了啊！哎，
5: 整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哎，
0: 这热吃别凉。
5: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
5: 哎哎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呀，这事儿整的你说。哎，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5: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 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朋友也干，是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笑>
0: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5: 哦。
0: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5: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呢。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

0: 四类。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2: 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1: 人家叶爱花啊。
2: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
3: 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2: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
1: 真不是叶爱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2: 但你心里还有别人啊？
1: 不，我们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1: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0: 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呀？怎么了？
2: 小叶，麻烦你跑一趟，把赵欣欣叫出来啊。去。
3: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
0: 不能啊，
4: 拉个手。
0: 哎呀，双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4: 一变天儿嘛，我这肺咳嗽。
3: 再除除，
1: 你自己除吧。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他。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张师傅，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1: 哎，再来份苏阳大烤。苏，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你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这我还占便宜。

0: 没了，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你要吗？别让人瞧不起。
2: 同志，柚子吗？那个药素要大考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2: 中午就喝呀？
1: 那你想喝呗。
0: 行。
3: 花姐，你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1: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2: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2: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1: 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我记得。
2: 我看见有人戴着。啊？谁呀？咱瞅呢。
1: 不是，外边的。
2: 嘿，丁大个他媳妇儿。
1: 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2: 你那脑子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1: 那谁呀？我认识吗？
2: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戴着跟老妖婆似的。
1: 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2: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1: 我明白了。
2: 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1: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2: 那什么事儿啊？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好心我还说我呢？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2: 姐。
4: 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那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2: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谋反，他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哎，
4: 我俩不对眼儿。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崔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说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2: 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4: 那你就问呗。
2: 不好开口吗？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你认识？
4: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爱花
2: 啊！
5: 你说我哪不如她？我不比她年轻，比她漂亮，比她，
1: 她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2: 花姐。
4: 我觉得你要真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儿，看你都是那种……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不是他能啊。
2: 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
1: 哎呀，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乱点鸳鸯谱啊！
4: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1: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2: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4: 演啥戏啊？
2: 你想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
4: 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那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6: 双叔，你别开玩笑。 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6: 我没开玩笑。哎呦。
0: 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1: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0: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
2: 而且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你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3: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2: 是，我改了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3: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2: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京华，
3: 英灿，
2: 喜儿。
3: 三叔，
2: 这捣乱呢！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那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一伸，哎呦！
3: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2: 那你跳过啥？
3: 荷花舞啊。
2: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3: 花鼓灯。
2: 啊。
4: 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么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么溜溜溜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 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式，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到晚它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没有，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
0: 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2: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2: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0: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2: 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师傅，你中午上哪儿去了？
1: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2: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1: 这啥呀？
2: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1: 这活可够多的。
2: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呢。
1: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的，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2: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但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1: 你啥意思？三七嘎子话的？
2: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黄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1: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2: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1: 你到底要干啥？

0: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1: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0: 你去不去吧？
1: 我有事儿不去。
0: 你这在逃避？
1: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0: 你知道就行。
1: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0: 双叔叔，
1: 叔叔好。
2: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0: 哎，袁爷，
3: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了啊。
1: 谢谢叔叔。
3: 哎，不客气，走吧。
0: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的？哎，庄叔叔，
1: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0: 哎，你等等我。
4: 阿豪，阿豪，
5: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4: 啊，我找个同事。
5: 好
4: 啊，你爸回来没呢？
5: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4: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5: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4: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哎
5: 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4: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5: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4: 不是你那，对，你说的对，
5: 就是
4: 早工作好，早点进入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呀、啊，是不？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5: 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干啥呀？
4: 你不知道啊？
5: 我知道啥？
4: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5: 相亲相亲相他了呗。
4: 他没看上人家。
5: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4: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5: 有人了？不可能啊，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4: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5: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个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4: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5: 谁呀？谁转悠呀？
4: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5: 谁呀？
4: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5: 他？
4: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5: 学习同桌他
1: 妈。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6: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1: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6: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袁爷，听明白了吗？
1: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6: 你得馋死。
7: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1: 对呀、啊，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肉蛋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7: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8: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是回来了，留点。
9: 嘿嘿，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5: 哪来的呀？
9: 这徒弟送的，这徒弟没白疼啊。
5: 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9: 这哪来的？
5: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9: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5: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10: 姐，刘正哥想追你。
5: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10: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11: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郭姐，我真觉得刘成。

0: 工作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1: 吃饭吧你。
2: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3: 我觉得呀，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1: 那你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4: 我是她师傅，我跟她说了，她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0: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1: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都往外拐了。
0: 我不是因为这个，
3: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
1: 谁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3: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1: 你等会儿嗯。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3: 问什么呀？
1: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3: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1: 你撒谎，
5: 撒谎不是好爸爸。
3: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1: 那你顺眼谁呀？
5: 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3: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5: 出来，有事跟你说。
3: 你们吃啊。
5: 咱爸可真笨，又没想选。
0: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5: 我才不要呢，本来长得就这么点。
6: 哎，好好。
7: 哎，郭叔好。
6: 高大哥。嗯，
8: 吃完了吧？
6: 吃了，你们呢？
8: 啊，刚吃完。
3: 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7: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3: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5: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
3: 干嘛
5: 呀？我跟你说真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3: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5: 别给我装糊涂。
3: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啊！
5: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3: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7: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嗯。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9: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肠，小火肠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7: 你吃吧。
9: 来一口嘛，
7: 嗯，吃完赶紧写作业。
5: 就你胡嘴皮，
3: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大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7: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3: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那比他还多一个呢嘛。我说当然了，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7: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3: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7: 你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
10: 哎，
3: 嘛去？
10: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3: 嘿嘿，训我呢他。
10: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
7: 嗯。
3: 带纸了吗？
10: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3: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7: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3: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7: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3: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7: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
3: 啊。
7: 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 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10: 我好好，师傅，
4: 啥来了？
10: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4: 走吧，走吧。啊。
6: 哎，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10: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6: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10: 不想跟他处了。
6: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10: 去。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6: 给我酱是吧？
10: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6: 你给我也盛一碗。
10: 就喝我这碗呗，来。
6: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10: 你就吃吧。
6: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10: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6: 啊。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11: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10: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12: 还是肉丸子好吃。
11: 我会吃。
10: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6: 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10: 尝尝好吃、啊。
6: 我吃饱了。
10: 学习，你吃。
13: 我吃。
10: 多吃点啊，
14: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10: 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弄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那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呢，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3: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我姐偏心。
5: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4: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5: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3: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4: 我能不是逗她高兴吗？
3: 我姐和花姑姑嫉妒啥呢？
4: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6: 呱呱叫的水鸭子飞了！
5: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3: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啊？
5: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4: 哎，花姑姑呢？
7: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7: 阳奉阴违，别吃了。
2: 估计你什么声音？
5: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5: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了。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5: 哎，我跟你说，你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5: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5: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就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比啥比呀你？
0: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5: 你争啥争？哎呦，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0: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8: 爷们，豆浆。哦。
9: 三根大果子。
8: 好的。
9: 豆子。
8: 好的。师傅。
10: 好吃，下次再来。
9: 好的。
10: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
8: 好的。
0: 居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8: 请挤一挤，不够使，两票不够啊。
0: 是不大够。你们黄省长啊，
8: 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省通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0: 你分着吧，徐瑞，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
8: 吧。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0: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8: 你给孩子多买点。谢谢啊。
0: 没事儿。
8: 再来俩。好的。再要碗豆浆。
10: 一碗豆浆。
11: 好嘞。
8: 哎，要刚出锅的啊。好的。
0: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我师傅家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8: 那我等你啊，
0: 行，
8: 先打豆浆去。
0: 哎，给我来一斤吧。
8: 好的，
10: 不，一碗豆浆。
0: 咋了？啊，他家人多。
8: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0: 哎呀， 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9: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的，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芝麻的蠢事儿。
0: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9: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
0: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
9: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0: 那会儿他媳妇
9: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9: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0: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9: 谁呀？
0: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啊，
9: 他呀。
12: 自己上厕所去了吗？这么快呢？
13: 人多，排队等坑呢。姐，
4: 这不十七号吗？
0: 十七号咋了？
14: 他天天扒拉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12: 是，还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13: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12: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13: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12: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13: 我惯着他们俩了。
15: 师傅，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4: 包姑姑，
15: 来一根。
16: 一个。
13: 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这是？
15: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13: 你走走走，
12: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吧。嗯，去。
15: 哎，不吃辣了。咱们吃饭，你坐。
12: 来来来来来，
14: 大果子。
15: 我坐这儿去。哎，
12: 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15: 去吧。
12: 快快快，来来，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个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15: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的？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
12: 啊。哎，对对对。
17: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哎，
18: 苏阿姨，哎，
19: 好好，你怎么来了？
18: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哦，
19: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18: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19: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18: 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19: 坐。
18: 哎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19: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18: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19: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18: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庄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19: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18: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19: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18: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19: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16: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19: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6: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19: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16: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19: 明白，明白。
16: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好好，
1: 来了，这很正，吉他修好了。
2: 文化宫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嗯。
2: 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扶好我，抓紧我。

0: 婚，爱装好好，装好好，你爱善宝婚吗？
1: 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2: 你别说了，
1: 你得回答他呀。
2: 别说了啊，
1: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
0: 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2: 别喊了，
0: 很爱。
2: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1: 哎，这大海又说了。
0: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不是？那我，那我，哎，嗯，你给我干啥呢？这晃悠，干啥呢？这又是，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几个啊，让师傅你。
1: 哦。
0: 你去写作业，你开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1: 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我姐不19吗？
2: 虚岁吗？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3: 今儿就得赶点面啊！
1: 爸，我又饿了，你多赶点。
0: 我也没吃饱。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 这么快就饿了，直肠子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4: 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思，让心更近。
1: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祉。

0: 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哎，
2: 干啥呀？
1: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3: 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5: 好喝吧？
6: 好喝。
5: 那好喝全喝了。
4: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3: 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的时间，然后沉溺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过程。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100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1: 以后的这个芍药的话，它就靠什么呀？丫头繁殖。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百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

0: 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1: 它是搭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2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2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开始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可以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2: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3: 对，这去年收的草啊，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啊，你看啊，
2: 这就是
3: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2: 茎叶，
3: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2: 对对，
3: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1: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逆、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成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1000多年来的默契。
11: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两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2种不同的药。
11: 比如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12: 白芍请插评， 赤芍，请插评。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

0: 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八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两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啦，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啦。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

0: 全方位展示柯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柯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柯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柯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1: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柯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人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柯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柯丘头遗址群柯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览。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2: 是，但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2: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柯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2: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

0: 满江都是把它作为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那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延绵不断的这种文化，也就是这个文化，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的企业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拣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氮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3号人经过这个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2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2: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 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6: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7: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2: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 孩子们通过眼看、手作、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8: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9: 这是我做的分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具体来
2: 说哈，开馆一年多来，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10: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进去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让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2: 2025年7月，包括柯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柯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5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0: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1: 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0: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物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1: 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0: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1: 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0: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5月20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针对赖清德520有关言论指出，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赖清德当局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近日，福建省发布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等会台措施。针对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回应表示，福建省这些举措有温度、有力度，让台湾同胞，特别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乡亲，在福建充分感受家的亲切，是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生动体现。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如何看待此次中俄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有哪些观察点？我们视频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多边与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李永慧，听听他的观点。
2: 我们在总结三十年的经验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更会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那除了我们在双边关系上哈，加强这个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交流，在原有取得的成果之上，我们进一步加大对这个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个走深走实做出推动之外呢，我们还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也会充分发挥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变乱交织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呢，中俄呢一直非常强调建设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这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强调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它必定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体系，同时要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在这个国际法的基础之上来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加强同这个全球南方的合作呢，也是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能够进行真正的多边合作，能够为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供一些打造一些合作的平台，也是中俄未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这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能够为他们搭建一个公共产品的一个平台，来更加的体现完善现行的国际全球治理。那么我想呢，基本上这次签订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主要是体现了两国不仅是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同时呢也会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做好进一步的那个战略协作。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北京演播室，要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中俄元首会晤，双方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当前国际格局动荡加剧，世界出现重回丛林法则的风险。那么在此大背景下，推动条约延期，释放出了中俄双方怎样的鲜明立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至今也已经有25年了。当初这份条约确立的双边关系根基，为何时至今日依旧具备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呢？
3: 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呢一致同意延期。之所以延期的原因，我想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原因是现实价值方面来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25周年以来，中俄关系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因为在这个条约作为法律保障基础之下，中俄关系呢发展得很快。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经贸关系连续3年已经突破了，2000多亿美元。今年第一个季度又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那么在政治领域中，中俄两国元首呢，这个会晤这个特别的频繁，就各种问题呢，随时呢交换意见。在对待国际问题上，中俄两国也是高度一致。这个主持正义啊，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反对这种干涉他国内政。从这个条约所体现的先进性来看，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对话，

0: 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问题，支持呢多极化世界的发展。那么这个原则呢，实际上是远远超过当前国际关系中所流行的那种，这个干涉他国内政也罢，丛林法则的原则也罢，是远远超出这些目前所流行的这些原则的。因此呢，说它是具有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呢，也使得这个条约得以能够继续延长。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科学性，因为这个条约所体现的原则呢，它是支持多极化世界，啊，支持对话，啊，反对对抗。那么这些呢，也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的，而且呢，这个也是国际社会广大成员所坚决要求的。因此呢，它具有科学性。因此呢，中俄现在延长这个条约呢，完全是这个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需求的，也是符合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这个规律的。因此呢，这个条约呢，不仅是中俄两国之间的一个条约，实际上它代表的一种国际社会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一种客观要求。
1: 谢谢郭庆刚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华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国际人士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舆论指出，普京访华凸显中俄深化双边关系意义重大。
2: 对于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行程，国际各界期待此行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环球网援引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关于中俄关系的讨论经常从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出发，其实两个国家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深度也是这一伙伴关系的关键因素。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加布耶夫表示，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正在迅速增加，如今俄罗斯人前往中国已变得更加便捷。两国互免签证，从莫斯科出发，俄民众每天有多个航班可选择，能在数小时内抵达中国主要城市。俄罗斯报纸网发文指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表示，调查显示，俄中超过60%的青年希望未来前往对方国家旅行，超过80%的俄中青年认为两国关系友好。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俄青年希望前往中国的主要因素包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对职业发展前景有益等。中国青年希望赴俄的主要因素包括对俄罗斯文化感兴趣、想要展开学术交流等。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20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作出回应。
1: 陈冰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

0: 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1: 5月20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就赖清德520有关言论回应表示，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的是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呢？
3: 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他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尤其不要打着美国的支持这样的一个幌子来搞台独。之后其实赖清德内心里头是非常慌的，但是他企图通过自我催眠，然后自我欺骗，接着呢再去妖言惑众，来谎骗更多台湾不知真相的民众。这每一字每一句其实都是谋独挑衅，而且持续在煽动两岸的敌意对抗。尤其我们看到在赖清德所谓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有台湾媒体呢是非常善意的提出啊，是不是呢这个要维护台海的和平不能只靠军备，还得要有两岸的沟通与交流。其实这等于给赖清德一个机会好好正面的表达对于两岸交流合作的善意。可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不但不愿意呢顺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表达善意，甚至呢他还要继续抹黑九二共识，说九二共识就是投降，九二共识无法确保和平，然后话锋一转呢倒过来说是大陆不愿意和他这个执政的民进党来沟通。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个赖清德就是用各种的谎言欺骗自己，也欺骗大家，更希望呢以此来欺骗国际社会，似乎他是无辜的。但是我想啊，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包括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其实中美两国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就是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是谁造成今天两岸的僵局，谁才是罪魁祸首，我想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就是赖清德和他所主张的台独路线。
1: 谢谢王秉忠先生。习近平主席在5月14号中美元首

0: 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所谓独立。5月2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此议题作出回应。
1: 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1: 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像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5月17号，赖清德在脸书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所谓互不隶属等。对此，朱凤莲表示，赖清德五点谈话充分暴露色厉内荏、狡诈卑劣本质。
1: 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
2: 朱凤莲还表示，赖清德一边大肆鼓吹所谓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特朗普发出4部警告台独后呢，赖清德却再次为台独论调诡辩。在今天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也批驳了赖清德。想请问您，赖清德为什么执意不断冲撞两岸关系？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3: 赖清德还是会走台独这条路，他会一路走黑走到底，因为他就是一个台独的务实工作者，他本身也自己承认也接受他是台独的金孙孙子啊。那么也就是这位台独的孙子，他的一生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台独，所以当他听到特朗普的时候，其实他是惊慌失措，他也认怂，他是怂包，可是问题就在于他还是不能够放弃他的台独的神主牌，因为他知道台独的神主牌如果一旦放弃，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他执政能力也不好，他人缘也不佳，然后他只懂台独，他也只会台独，他其他的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长处都没有，他自己也心知肚明，因为他的执政绩效一向不好，那他怎么办呢？如果他把他最后的那个神主牌都丢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是，那他不到1年多他就要黯然下台，一鞠躬。所以对于他来讲，他就一定要坚持台独到底，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认为特朗普 是玩假的、玩虚的两面手法，他事实上还是挺台独的，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赌徒心态，也就是赌特朗普他可能是说一套做一套。第三个，他认为他的这个军购案这么大的一块大饼，那美国的国内的军工复合体以及他所豢养的这一些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这一些委员，他们一定会给特朗普施加压力，到时候军购案还是会通过，因为对特朗普来讲两边都要捞，所以他赌第三个。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目前为止对于台独的他绝对不松口，他当然要把台独的这条路走黑走到。
0: 谢谢赖月前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赖清德上台满两年，政绩如何？回头看去，政治上只有斗争。大搞所谓团结十讲的赖清德，本身导致了台湾社会的大撕裂、大罢免、大失败。民生经济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核电重启，让民进党的非核家园神主牌彻底被打碎。
2: 2024年5至6月间，为阻挡监督和限制行政权力的相关改革方案在台立法机构通过，民进党煽动甚至直接组织绿营极端侧翼独派势力集结闹事，而青鸟正是当时行动的代称，随后青鸟一词也成为民进党侧翼的代名词。
5: 不但有青鸟飞出，也自主发起大罢免。
2: 2025年1月，时任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柯建铭发起针对所有蓝营区域民代的所谓大罢免，赖清德也高调表示要与罢团同行。此外，在所谓大罢免过程中，司法再次成为民进党打压所谓在野党的工具。国民党台南、台中、桃园、新竹、台北等八个地方党部先后遭到民进党搜查。党部工作人员和反罢免团体工作人员被台检调单位约谈，民进党种种作为也让台湾民众对所谓大罢免的厌恶值达到顶峰，以32-0的结果让民进党在所谓大罢免一役中完败落幕。
6: 台湾社会走到今天，从来没有像此刻如此严重的撕裂，布满了仇恨。
2: 此外，由于台立法机构是蓝白阵营人数占优，民进党当局视多数民意为无物，多次对蓝白阵营主导台立法机构通过的议案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布，最终导致蓝白阵营以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失职为由对赖清德进行弹劾，也创下岛内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政治上只剩下斗争，民生治理更是惨不忍睹，尤其在能源政策上的大转向让台湾民众猝不及防，也让民进党的非核家园彻底破功。
7: 过去这十年的非核家园显然就是一场这个用大量的财政堆砌出来的谎言。那我们算过到现在其实已经虚耗了将近7500亿，那这个错误能源政策我们已经付出代价。
2: 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大幅推高岛内供电成本，使得台电陷入无止境亏损。台湾电价四年涨五次，在2025年8月的所谓核三研议公投中，同意重启核电的支持率高达73.4%，连高雄、屏东等民进党传统铁票仓也表示支持。
8: 核二厂跟核三厂具备重启的条件，已经在准备重启的程序当中。
2: 面对外界的压力，赖清德2026年3月公开宣布台湾核二核三厂具备重启运转条件，重启计划已送到台核安单位审议。台行政机构称，若重启可行，核三最快2028年就会并入电网，至于核二有可能在2030年重启， 反核一向是民进党长期坚持的所谓神主牌，如今政策突然大转弯，也让外界质疑民进党所谓神主牌轰然倒塌。
9: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

0: 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不是，你从这一次他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根本就不是什么神主牌。
1: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王秉忠先生。

0: 之际啊，他又搬出了一大堆所谓经济亮眼的成绩，那么企图呢来给他这个所谓啊，我即便和大陆要来进行对抗，甚至呢叫做脱钩断裂，而台湾经济仍然看似好像还表现得不错。所以你看到民进党当局他拿了很多数字啊，比如说去年台湾地区的这个经济成长率高达5%以上，又比如说呢讲今年第一度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呢甚至突破13%。然而这些漂亮的数字背后呢，你可以发现几乎全部就是靠台湾半导体产业一枝独秀在苦撑。如果扣掉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那么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呢只有2%左右。甚至呢，如果未来半导体持续的被美国特朗普呢将它掏空，将台湾所谓的护台神山台积电呢是一点一点的呢都搬到美国去，那么台湾甚至经济不但难以成长，还会衰退。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半导体产业，它能够养活的就业人口只占台湾总就业人口大概5%-8%左右，不会超过10%。所以对一般台湾的就业人口来说，这些台湾经济成长的红利，它毫无感觉。那么更何况我们来看台湾的这个台南地区啊，它基本上呢靠的就是我们讲所谓中小企业、传统产业还有农渔业。但是在美国特朗普这个所谓对等关税的压迫之下，台湾的传统产业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艰困。那么再加上这个农渔产业，过去我们也多次提到啊，现在台湾这个农渔产业呢甚至出现呢要用贱价来卖出，还没有办法卖得出去，可以说就是在做赔本生意了。连民进党自己在基层，在台南当地的民意代表啊，私下呢都这个抱怨说，如果啊靠着所谓民主自由就可以当饭吃，所谓和台湾理念相近，在赖清德口中的那些民主国家能够取代大陆市场，那今天农渔产品呢也不会卖不出去，农渔业呢也不会苦哈哈了。所以连民进党基层的这些民代啊都知道，不可能永远呢来抗拒大陆对台湾释出的善意，尤其当大陆都愿意呢大开方便之门来这个吸收台湾的农渔产品的时候，赖清德却还要去说大陆这些都叫统战阴谋，都叫糖衣毒药。那么呢，一意孤行的呢，要坚持的这个所谓台独路线、抗中路线，那不但台湾经济很难有起色，他的这个所谓的本命区台南未来经济只会更加衰退，甚至我们说连战争的阴影啊都持续笼罩台湾。那么外资都不看好台湾这个地方，要如何来给台湾进行更多投资呢？
1: 谢谢秉忠。施政毫无建树，满盘皆是乱政惑民之举。赖清德一意孤行的分裂行径，更是把台湾推向无尽险境。他这两年真可谓歧路行径，自掘坟墓。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一首直击现实的歌曲更能道出民众的心声。
2: 你觉得他这执政快要两年来，有留下任何让你讲得出来的政绩吗？
3: 讲不出来，找不到。
4: 你支不支持弹劾赖清德？
5: 支持，
4: 你支持？
6: 因为真的太烂了，
7: 我讲脏话，他人气跟财政受不了了，太过分了。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福建省发布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等惠台措施。针对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1: 为推进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福建省近日发布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等具体举措，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2: 福建省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渊源，以满足台湾民众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需求为核心，精选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名美食等闽台历史文化标识突出的五大主题，打造了五条6到7天的台湾同胞入境旅游专属精品线路，深度呈现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魅力，为台胞提供更多个性化可选择的入境福建旅游线路产品。同时呢，也推出了为台湾首来族来闽旅游服务多重彩蛋礼包等暖心惠台利民措施，以及上海居民来福建游金门精品旅游线路等举措。
3: 朱凤莲表示，这些举措有温度有力度，不仅让台湾同胞，特别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乡亲，在福建充分感受家的亲切，也通过实实在在的优惠便利，让他们在福建获得更好的文旅体验，正是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生动体现。日前，上海市文旅局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号返沪。台媒报道称，这是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
2: 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是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交流往来的事，我们都愿意积极推动，将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鼓励两岸民间加强互动交往。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不惧发明，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5月1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深入医疗卫生系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改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巩固提升和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深化医疗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
1: 在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周祖义来到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基地和护理康复学科，与科研教学人员深入交流，为他们取得的科研教学成果感到高兴。在了解医教研协同、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等情况后，周祖义希望学校要紧盯医学科技前沿，发挥特色学科优势，推进医教研协同创新，强化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为国家福建培养更多医疗人才。走进闽侯县总医院和白沙镇中心卫生院，诊疗空间明亮宽敞，设备完备高效，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就医。周祖义走

0: 进诊室、病房，详细询问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完善分级诊疗、人才引育等情况，叮嘱有关负责人要努力适应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升诊疗能力，优化就医体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在省疾控中心，周祖义认真了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工作，要求提升疾控体系核心能力，深化科研创新和人才支撑，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省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听取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教育厅和福州大学负责同志发言。周祖义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以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牢记嘱托，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医药突出预防为主，着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强化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引导、医防协同融合，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健身运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二要突出强基固本，着力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深入实施医疗登峰计划，扩大康复护理服务供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内涵建设，多措并举促进患者基层首诊和有序转诊，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合理优化城乡医疗机构床位数量、结构和布局，更好适应群众看病就医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和基础研究，优化整合医学科研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健全医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构建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三要突出勇担使命，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化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面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质增效，构建布局合理、充满活力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持因地制宜，清单式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鼓励各地大胆试、大胆闯，及时总结提炼和推广应用新经验、新做法，共同把福建医改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四要突出集群发展，着力培优做强大健康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业态培育、项目支撑，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不断催生更多健康加新业态，以项目引领产业突破，增强后劲。周祖义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健康福建建设。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调研和座谈。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15-57，福建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保障网，需要央企有力的支撑。希望国家能源集团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在重大项目建设、清洁能源利用、能源保供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互利共赢。邹磊表示，国家能源集团高度重视在闽发展，15-57将积极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和项目布局，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国家能源集团领导徐新福、王子超参加会见。今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关于促进福建省供铁水联运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研究省级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乡镇街道布局优化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强化源头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治理，确保八闽流域河湖安澜。会议强调，要主动作为，对标先进，着力完善供铁水集输运体系，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要强化项目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构建数字交通走廊。要深化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大力拓展联运市场，提升联运服务水平，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
1: 接着来看一组资讯。
2: 全球信息服务机构科瑞维安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14所高校进入社会科学学科 ESI 全球前1%，其中厦门大学实现19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位居全省高校前列。据了解 ，ESI 是全球众多知名高校用来衡量和评价学科实力的重要指标。莆田日前全面启动断头路攻坚贯通工程，全市共规划12条贯通道路，其中今年计划贯通的海丰北街、霞林路等6个项目已全面开工，预计年底前全部通车。列入2028年建设计划的6条道路也在稳步推进。
3: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在手机上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

笑常年，家政国兴。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历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烹制，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音。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

0: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1: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2: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3: 直接带来的

0: 士、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1: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2: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3: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2: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4: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5: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6: 那给我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7: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8: 6万49
1: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四平老师，欢迎。
1: 张老师好。
0: 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
1: 嗯，
0: 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那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艺对我们的重塑作用，你是不能去否认的。
0: 就人的脑子肯定不是空的，不是他去教育你，就是另外的人去教育你。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单老师。
2: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求求求求，
5: 一身正气。
2: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6: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来。
2: 山花烂漫时，用理

0: 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
1: 服务员，
2: 我在。
1: 六万四十九。
0: 浏阳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3: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0: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4: 全世界伟大，人人喜爱。
5: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6: 知识分子他们要打赌丢，就打赌丢，一次打倒，全体胜利。
7: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钱和有钱不用不是一回事。
0: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1: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呢，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哎，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了，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0: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图景。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8: 救命啊！救命啊！
0: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
9: 我

0: 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1: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0: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2: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1: 啊！他诬陷我，
2: 少废话，认错，快，
1: 邢叔

0: 公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啊。现在梦醒了，咱俩都好好的啊。
0: 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儿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2: 找我报仇来了。
3: 爹，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
2: 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3: 我给你整点这农村笨鸡蛋吧。
0: 特别是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表达。
4: 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无耻之徒他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他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呢，他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会听到主角对一个 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5: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它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的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0: 二十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福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虽然无法自由行动，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4: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系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 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嘛，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6: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重置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4: 那么我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地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7: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
4: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改变世界的这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0: 这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那么在2077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加州乃至美国法律管控的法外之地。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以日本超级财团荒坂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头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赛博朋克2077给了玩家多个结局，但无论选择哪个，V 都无法改变夜之城的命运。

本质上 V 的旅程呢，它是一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冒险，还是一个个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游戏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诠释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 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化，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他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新大众文艺

0: 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挥棒。谢谢大家。
1: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欢迎王继兵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把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就是《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是哪一年写的呢？
1: 2019年，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他让我爬了一次6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3次6楼，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说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0: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都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0: 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1: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0: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1: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0: 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1: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0: 92年就发表了小说。
1: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0: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1: 不投稿。
0: 不投稿啊。
1: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我就顺手丢掉了。有个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

0: 学。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1: 以前还做过什么？
0: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没有收到外卖。哎，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前男友。
0: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住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推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想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她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他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请原谅，我们需要一声道歉，
1: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0: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创造空气。当这些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2: 樊老师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善良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一直在跟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断的进行着交流。王老师对这种世界的这种细腻啊，恐怕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3: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王老师的这个讲述，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乐观、平静、充满力量、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有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4: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也是为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2: 首先就是这100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3: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这个群体。

0: 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1: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

0: 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1: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呈现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就是对很多作品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意图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它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它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它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兴奋或者说激动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说今日欢呼孙大圣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0: 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站在麦克罗汉所说的这个媒介及信息的这个角度，就是这种媒介和娱乐的方式，那么它是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即时满足倾向的这样一种文化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两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3: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4: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序，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了这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栖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啊，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12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道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春晚。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0: 其实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农民更喜欢看这个自己村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有属于自己喜闻乐见的这种表现渠道。
2: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说艺术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跟人民怎么互动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这时代依旧具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3: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1: 确实最初的话，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通过这个重文化最终实现能够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半山村啊，它这个三层文化这个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像这个村里面啊以前有些赌徒，后面啊这个改邪归正啊，类似的这种三层文化的事例。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器乐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那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还有这种这个小品 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部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0: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以及包括镇里、游戏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斌老师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0: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

0: 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
2: 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抓到你啦！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代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

0: 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了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

0: 音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可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屿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屿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屿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1: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可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可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叫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可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可丘头遗址群可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屿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屿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屿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览。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2: 是，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2: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可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屿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2: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连绵不断的这种文化，延续的这种文化， 另外一

0: 因为它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的企业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蛋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三号人经过这个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二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从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2: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6: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啊？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7: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2: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做、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8: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9: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具体来
2: 说哈，开馆一年多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10: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0: 继续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那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1: 2025年7月，包括磕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磕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五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3: 嗯，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2: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3: 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2: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3: 哦，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2: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0: 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

0: 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

0: 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0: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那个豆腐太好了，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吃的时候吃一口就知道有多好吃。
10: 这周第三次过来吃了。
11: 豆腐呢，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12: 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您吃点啥呢？帮你点单。
14: 我叫兰芳，从来没想过会开早餐店，能开起这个店，我的员工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3: 这个姐做豆腐菜是一绝。
14: 丽华主要负责包包子。
13: 大妹子，
14: 小霞，
15: 现在应聘在洗碗，中午让包包子，中午又让擀面，现在是啥也干。

0: 就可以了。如果温度再加的话，就过了这豆腐，红油飘上来，颜色特别好看。
1: 今天的小笼包咋样呢？嗯，咋不错呢啊，嗯，不错啊，嗯。他一夸我，
2: 我就心里打毛。
1: 姐，这回老师，我听见他来往，那心里多大战呢？他看到我后边，这回老师盯着我干。姐，你去。让我们说个真话。
3: 你好，您吃点啥呢？把你点单。
2: 豆腐干和葱花饼。
1: 豆腐菜，葱花饼。
4: 鸡本身搁这炖天吃就完，味儿好，这豆腐好，你看怎么过着就是香肉滑香的。
5: 我要吃豆腐干，我要吃豆腐干，我要吃豆腐干。
6: 这个豆腐比较鲜嫩一点，
4: 到了嘴里说不用咬都能化，就那种感觉啊。
0: 因为人家吃豆腐是自己做的，汤的味道也好。
4: 就是自己做的料。

0: 不是说不让放调料，要放。我们家里放些什么调料，我们放些什么调料就可以了。
1: 我就预感，我感觉我要反
2: 对。开始一对吧。
0: 对。来，纯纯小笼包再来一瓶啊，丽华。
3: 姐呀，其实呀，累。
4: 他各方面那些难处，他的父亲家庭情况，是姐一个人住，也挺过来的。
0: 2019年，家里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故，当时是打击很大，是我父亲，对，不在我们身边。

0: 冬天我骑上电动来看哪里有合适可以开店的地方的时候，一边骑电动找，我也一边在掉眼泪。回到家门口就是擦干眼泪很好的一个状态，这个眼泪不能在家人跟前掉。
1: 各位小妹姐姐，
0: 啊，
1: 教育一下啊。

0: 能开起这个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看看他们忙碌的在喊着，哎呀，小笼包有没有？看看粥还有吗？后面熬上，油条面快没了。这一个一个瞬间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是生活，很踏实。
1: 天不会塌下来，天塌下来也是各高层的人。
2: 没事，这条路不通了，那条路还有吗？
3: 前两天有，我给小伙伴们顶着的，不怕。
4: 没事，有我姐顶着，她顶的情况下我会拖着她。
0: 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让我的父亲能放心。

0: 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善悟谈。

0: 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代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达

0: 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

0: 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慢点，慢点，八戒，慢点。哎，师傅，哎，师傅，喝点吧。哎，二师兄，你也喝点啊。
1: 要我表？哎，来，我喝了。哎，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哎，西凉女国。哎，嘿嘿嘿。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

0: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0: 是，
1: 退下。
2: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3: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2: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4: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啊，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嗯，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0: 场。
1: 师傅，哦，多谢多谢
0: 多谢。
1: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怎么回事？
0: 哎呦，
2: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怎么了？
2: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0: 就是？哎呦，
1: 怎么回事？

0: 河中之水了。
1: 喝了喝了，我和师傅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2: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3: 悟空，
2: 师傅，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4: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竟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2: 子母河？
0: 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1: 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2: 师弟，
1: 你看他在里头是动呢。
2: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1: 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5: 哭，
2: 好说，
5: 师傅，干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天药来打一打。
2: 好说，好，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1: 那可怎么办呢？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6: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2: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7: 你可是孙悟空？
2: 正是我。
7: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2: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7: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2: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7: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1: 不行了，我快给我喝吧，
2: 喝吧，师傅。
1: 快给我喝。
0: 陛下，
8: 太师，
0: 陛下
8: 怎么样？
0: 唐玉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8: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0: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8: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移居御花园中？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

0: 脸面。
1: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2: 瞧你这模样，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2: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3: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对，
3: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1: 是啊，大师兄，你看，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3: 使不得，
1: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傅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2: 师傅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师娘啊！
1: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2: 师傅，
3: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1: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3: 住嘴！
4: 不能啊！
2: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啊。
3: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3: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
2: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3: 就这么办吧。
2: 好，
0: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0: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饭。
0: 好，请。请。
3: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3: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了，这儿呢，
2: 来菜了。
1: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4: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1: 来。
2: 吃。
1: 这个来吧，
4: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4: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2: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4: 好意？
1: 好意。
0: 玉帝爷爷，请。
3: 请。

0: 钱。
1: 钱。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2: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张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0: 哦，你可是孙悟空？
1: 哦，正是，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1: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1: 师父，师父，
2: 哎，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
1: 喝
2: 吧，
1: 喝吧，师父，
2: 哎呦，快给我喝。
3: 陛下，
4: 太师。啊，陛下
5: 怎么样？
4: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5: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5: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5: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啊，
1: 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师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父，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行行行，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傅，师傅，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住
1: 嘴！
0: 这不能啊！
1: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1: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哎哎。
2: 你就留在这里喝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1: 住嘴！师傅，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2: 哎，师傅，好主意！
1: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1: 师傅，你定夺吧！
3: 师傅，就这么办吧。好，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3: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过目。
4: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5: 来了，张张哥，
6: 来嗨了！
5: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7: 给你这个，
8: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5: 来。
6: 吃，
5: 这个来吧，
8: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6: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8: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6: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8: 好意？
5: 好意，好意，好意。
4: 玉帝爷爷，请。
0: 请。
4: 请。
0: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3: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着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0: 就答应了我吧。
1: 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

0: 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哎呀，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来来。
1: 来，让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0: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
1: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0: 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眉伤眉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3: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快去救师傅要紧。哎，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0: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哪儿去了？啊！哪儿去了？啊！

0: 哎，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呀呦呦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毛日星光来了！
0: 毛日星光，
2: 毛日星光，
0: 这这这！毛日星光，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你快点救救我呀！啊！来，好了，不疼了，
2: 太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

0: 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便宜，
3: 大家放心，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5: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
4: 正在收看的是

0: 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仕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仕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6: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

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

0: 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受西南急流的影响，新一轮的雨水又上线了。预计21号是本轮降水的重头戏。具体来看，像21号这一天，全省普降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大多地方呢都会下起大雨，同时伴有分散性的暴雨天气。特别是龙岩的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那么到了22号，降水的强度呢稍有减弱，很多地方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并且还是会有分散性的局地暴雨天气。23号的时候，降水的强度会明显减弱。

部地区转为阵雨雷雨，中部和北部还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那这两天在雷雨时，可能会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程大部的午后的高温都是在30度上下，不时出场的雷雨不仅难以送清凉，还可能会加剧闷热的体感。 初夏的热情可以说是无法阻挡的。那这两天大家要及时的调整家居着装，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干燥。中午时分要适当的午休，切忌过度贪凉，千万不要大量吃冷饮，要多喝温水、淡茶。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 南平早高峰时段中雨24度，三明早高峰时段中雨25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小雨23度，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泉州早高峰时段阴天26度，福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 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4度，昌吉州今天晴21到8度，昌都今天晴转多云24到6度，台北今天小雨转阴28到23度，台中今天多云32到23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下面请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小满未满，万物初盈；将满未满，恰是希望。万物可期，小满安康。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师傅，走。好热呀！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怎么了？
0: 沙师弟，
2: 抱歉啊，
0: 师弟，
3: 没什么，
0: 起来，
3: 没什么，
0: 起来。
2: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给，拿着。
1: 谢谢。
0: 给。
2: 爷爷。
0: 拿着。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八戒，
4: 师傅接着喝吧，
3: 喝吧。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4: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

0: 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质。
1: 这可怎么办呢？这，
2: 哎呀呀！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0: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2: 哦，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剑！哦，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缘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着呆呀，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哎呀，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0: 啊，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0: 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救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嫂嫂，
1: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2: 夫人，关好了呀。
0: 嫂嫂，
1: 啊，
0: 嫂嫂，
1: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嫂嫂，借宝扇一用。
1: 啊，
0: 借宝扇一用。
2: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0: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1: 这该死的猢狲！
0: 嫂嫂，借不借呀？啊！
2: 哎呀，怎么了？
0: 哎！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2: 夫人，夫人，您怎么了？
0: 哎！
2: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0: 你到底借不借？
1: 借，你快出来呀！
0: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1: 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哦，哦，嘿嘿，嫂嫂，多谢了。
3: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好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5: 八戒，
4: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

0: 你的袋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父休要烦恼，
1: 你是？
0: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1: 多谢多谢。
0: 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请师傅用，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1: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
0: 这是何意呀？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

0: 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哦，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2: 八戒，
0: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0: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哦，
3: 啊，鸡雷山啊。牛大哥，嘿嘿嘿，牛大哥，嘿嘿嘿，还认得小弟我吗？
4: 你是孙悟空？
3: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1: 哎，休要胡言乱语，
4: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3: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堵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4: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3: 正是正是，
4: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3: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4: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3: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0: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5: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1: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鸡雷山路啊。
0: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5: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1: 你可回来了，大圣。
3: 那牛魔王呢？
0: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哦，
3: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1: 好，走
0: 走。

碧水金睛兽。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3: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3: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痛。

0: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2: 腰腿痛
4: 贴，
2: 风湿关节痛
5: 贴。
2: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0: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2: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0: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

0: 你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0: 腰腿痛
5: 贴，
0: 风湿关节痛
6: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3: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

0: 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0: 腰腿痛，
5: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 他外治用磁石，

0: 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
2: 呀，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0: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0: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嫂嫂，扇吧。
0: 孙悟空。
3: 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1: 嫂嫂，你也不进啊。
3: 哎呀，
0: 怎么了？
4: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4: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4: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
5: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6: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

0: 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哎呦，
0: 你的袋子，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哈哈哈哈
2: 师傅休要烦恼，
3: 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啊，
3: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2: 请师傅用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2: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